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啊，我盟大部地区是有小阵雨的，需要防范局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晚上这个就是闪电啊，有些朋友拍下来，然后这个就是雷声轰隆隆哈，声音是特别大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是有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那么今晚8点至明晚8点，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5级。继续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阵雨，偏南风4级，最高温是30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是15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曼多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萨汉塔拉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30级以上这样一个温度的话，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那么25至30度之间，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那么25、26度及以下哈，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总之，我们这边还是非常适合避暑的。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渐晴天气，有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啊，特别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我也看到过前两天有短视频当中，这个开车开着开着，正好赶上一股强的这个暴风雨、冰雹，然后再加上乌云的这样一个，就整个进入到这个黑暗的状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开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大家应该去学习一下怎么使用你这个车上的雾灯，怎么样来开雾灯，它不单单是双闪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因为双闪它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雾灯它相对来说穿透性可能更好一点。总之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是要合理的规划我们的出行的这个行程。

接下来关注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6月17日至6月30日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的东北门。那么6月17日到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的前300名顾客可以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那么产品分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家厂，万种的特色商品哈，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新闻。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五月底，锡林郭勒盟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今年前五个月，二联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拔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利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今年，锡林浩特市计划投入资金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改善基础服务条件，使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6月28日，阿布嘎奇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该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活动以草原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非遗技艺、民俗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6月28日起，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城区持续常态化开展2、3、4轮电动车及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下面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 近日，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 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 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6月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 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经过10年运营， C-909已成长为 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说，他将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最后一个方面，社会民生方面，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 7月1日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 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 6月28日， 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最后一则，北京时间6月28日，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 32强确定。 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这个是吧，熬夜来看这样一个熬夜哈，来看这样一个比赛。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当中分享的全部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好的，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哈，我们的中华好家风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就是这两年随着我们各个领域不同的一些女性角色越来越开始，我觉得应该用一个词叫挺英担当哈，就开始发挥他们的这样一些力量，然后呢在各个领域开始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就是崭露头角吧。今天邀请的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来自于跟我们其实有点搭嘎哈，属于传媒公司。这样我们先让他自己介绍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盟瞬间传媒公司的赵秀丽。很高兴在直播间能跟大家交流。谢谢苏雅老师。
0: 也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就是瞬间全程出租车广告传媒公司有一些了解，可能有些还有合作过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顶灯去年其实是发生一些改变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跟我们有关系是吧？
1: 对。
0: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开始我们要追根溯源来聊您的这个创业故事了哈。
1: 好的。
0: 特别想问到，就是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啊瞄准了出租车流动广告这个赛道，然后在我们本土进行创业的呢？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2009年的一次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了车载流动广告行业，到现在一晃深耕已经有17年了。当时也是看准了本地独有的本地文化传播优势与长期市场机会，我们下定决心深耕本土出租车车载流动广告赛道这个行业。
0: 原来是2009年，其实您就可能从其他的地方是吗？
1: 对对对，也是出差，然后在那个外地看到这个行业，感觉这个行业对西蒙来说也是能有一些就是传媒方面的有一些推进吧。
0: 我们知道一说出租车啊，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嘛是吧，它流动在大街小巷，然后相对来说如果外地朋友像我们这边其实属于自驾来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有很多通过比如说飞机啊这个火车之类的是吧，这个时候他们大概率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出租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真的是流动的名片，流动的广告哈。
1: 对。
0: 那就想问问您，您觉得您看啊，您深耕这个赛道17年，但是您觉得相比比如说传统的户外啊门店呀、现在比较流行的短视频广告，我们出租车传媒适配我们草原城市的优势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锡林浩特本身咱们城区不大，但是呢周边的牧区乡镇的分散，固定户外广告的覆盖面就相对要窄一些，现在的短视频线上广告很多的牧民实体店也客群都接受不到，但是咱们出租车呢相对的就是在是这样的，就全天全程流动，不管的市区商铺政务宣传还是草原文旅推广，男女老少出行都能看到，曝光就是相对持续稳定一些。
0: 确实。

0: 实哈，就是它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各有相对还是各自的一个短板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才说深耕这个领域17年，但是一开始就是从事广告吗？还是说后面又转行了呢？
1: 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事的咱们是酒店管理工作，然后酒店管理工作做了将近也有10几年吧，后来那个转行投身了这个车载广告行业。
0: 嗯，就是其实也算是二次创业是吗？
1: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就是其实也是源于那次出差看到的这样一个商机是吗？
1: 对对。
0: 嗯，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人说说为什么这个赛道总是大家觉得有时候自己觉得慢一步哈，是因为你想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1: 确实是。
0: 那想问到就是您看，您从一开始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我们几乎就是跨行业做的这样一个宣传是吧，而且这个跨的行业还蛮大的，就直接到出租车的这样一个就是领域方面。那么我想问问您创业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新浪奥特的出租车这一块是车本身的那个经营权都是个体的，然后呢分属不同车队，所以呢对咱们统一的对接呀，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安装设备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后来经过协调，咱们当地的出租车也为了咱们这个事情也都很理解，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个事情的推进。后来就是说包括对车载流动广告的认知不足，很多商户的了解也是不了解咱们的宣传效果，所以前期对客户对咱们的信任的难度也都很大。所以就是说加上初期团队的人手也少，售后维护都要亲力亲为，起步压力确实是很大。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任何一个行业你刚进入的时候你是一个新手小白嘛是吧，然后慢慢的我们要在这个摸爬滚打当中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跌跌撞撞，但是呢走过坑踩过这个是吧，然后但是慢慢的亲力亲为之后我才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其实慢慢打开了这个市场。因为任何一个就是行业初期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是需要人工啊维护啊各个成本它都是挺高的是吧。
1: 对，
0: 那么您看首先我们要跟各个车队，刚才我们说到新浪奥特出租车市场其实跟很多其他地方它是不太一
1: 样
0: 的，
1: 对，
0: 不是说整个以公司的形式，
1: 对对，
0: 它是人家愿意和不愿意是有选择的，
1: 确实是这样。
0: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自媒体时代我们的这种传播效应吧，这个行业传媒公司这两年越来越多是吧，
1: 对，
0: 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1: 确实是。
0: 那么咱们如何从零拓客到最后打响了我们这个品牌的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也没有盲目的低价竞争，主打本地化实地服务，先从那个一些比较了解的行业商超然后做出一些投放，另外投放后呢又从去年我们更新设备以后，然后那个把这个实景都能展现在咱们这个出租车 LED 这个屏上面，所以咱们客户呢也慢慢的就积累了一批客户，另外呢又对接了本地的政企文旅门店，然后呢积极的推进宣传一些项目，依靠老客户转型介绍，慢慢的就拓宽客源，然后一直到现在。
0: 是这样，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而且我觉得您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自媒体哈，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一部手机在手，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真的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这个事情是吧。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就是怎么样服务好本地市场，这个其实相对来说难度也不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1: 对，确实是。
0: 对，就是你把本地市场服务好，虽然说新浪奥特是或者说新零工作盟不大，人口也不是很多，但是把本地的服务做好其实就已经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您看您这边就咱们是一点点从这个商超然后地推是吧，
1: 对对对，
0: 让大家了解有这样一个渠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流动名片在宣传啊这个方面是有怎样独特的一些好处。
1: 对对对。
0: 那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事儿啊，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新浪奥特的这个出租车是 车辆数在咱们这个小城市算的是也算是比较多的，1784辆。
0: 哦，
1: 然后呢我们首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但是做项目推进的时候，有的时候客户临时取消合作，然后但是运营成本并不根据不会根据客户的这个取消然后咱们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呢长期的前期确实是也是收益微薄，那段时间确实也是很难熬。后来呢就是说正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广告商也是就是我们的客户，然后呢投放了后看到了效果，然后主动复购推荐，就是通过咱们本地客户的认可，让我坚持的走到了现在。
0: 嗯嗯，你看创业初期然后完全小白，到后面慢慢亲力亲为了解到怎么去经营，到后面我们可能跟客户确实这是各式各样的人你都会要打交道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临时这个放鸽子的事情可能也遇到不少。
1: 对对对，
0: 但是只要有人看到从中他是有收获的，
1: 对，
0: 他是获益的，他还是愿意加入的。
1: 对对对，确实
0: 是吧。而且您看这是主动的复购还帮您推荐，是吧？推荐新人，
1: 特别多客户是这样子。
0: 嗯，这个鉴于我们实在不太容易不太能在节目当中说是哪些这个商户，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确实是有这样，而且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1: 对，确实是。嗯，
0: 然后说到这儿特别想问到一个问题哈，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很少会问就是女性如何，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女性做实体传媒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些专属于这个行业的压力跟挑战，是吧？
1: 对，确实是。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赛道不是还有一个户外行业吗？
0: 嗯，
1: 啊，外勤工作多，长期的跑现场，对接的车辆呀，跟进物料，就是因为根据现场的活动不会分上下班，有的时候可能会忙到凌晨3-4点，这种时候都会有，所以呢，就是初期的部分合作方会对女性的就是咱们这样的有觉得能不能做成呀，或者这样有这样的心态。
0: 嗯，
1: 后期咱们通过咱们自己的努力包括就是说是坚持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对，
1: 嗯，
0: 就是总之呢就是不会让我的性别成为我这个企业我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阻碍。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1: 必须做到。
0: 而且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男同志可以做到的女同志都能做到。
1: 对，因为咱们可能是相对来说心会更细一些。
0: 对
1: 啊，
0: 就是其实在传媒这个领域大家知道尤其是很多一些大型的传媒公司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男女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女性更多一点感觉。
1: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嗯，是吧？
1: 嗯嗯，
0: 或者是持平或者女性更多一点，因为就像您说到有一些比如说物料呀一些审美的有些东西可能细腻的是吧，
1: 嗯，
0: 对接女性可能更擅长一点。
1: 对对对，确实。
0: 那想问您哈，就咱们企业现在的这个核心业务板块有哪些？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我们出租车的这个流动广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有户外的这样一些，那究竟我们都有哪些内容能介绍一下吗？
1: 嗯，好的。就是我们公司目前是两大的核心主营业务，深耕本地市场。第一个就是全系的出租车媒体的广告，包括这个出租车顶灯广告、车体车身广告、座椅座套等这一系列的，是我们的主营业务。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根据那个咱们的现目前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各类的展会活动策划、现场布展搭展、落地执行的全流程的服务。然后主要服务本地的政企活动、商业开业呀，或者是展会展销等的场景，这些都我们现在也都在做这个行业。
0: 嗯，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发现这个出租车的顶灯不一样了，
1: 对，
0: 是吧？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刚才也说了，就是做了17年。
0: 嗯，
1: 17年的这个概念，真的有的时候坐下来回想一下，就跟就是抚养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就是做这个 LED 就是出租车广告这一块儿，第17个年头的时候，其实在就是2025、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想法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要更新一下，因为出去那个同行一看，就是说大家都是已经是高清彩屏了，咱们新奥特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目前停留在10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根据跟那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呀沟通商量，然后一直 怎么说呢，就是说也研究了将近两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投资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是怎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单独的个体一个车可能价格不高，这套设备，但是呢咱们将近1784辆车，整个设备投下来以后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尤其现在市场环境又不好。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17年的经营就把它当做一个孩子一样的这样的那个
0: 培育，
1: 对对对。然后呢看到他目前这个状态就非常的不舍，就下定决心投入设备，然后于25年的10月份开始，而且我们的进度相当快，就是在1月份那么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孩子们也是还在外面就冻着，把咱们这个全部的设备安装完了，到1月初整个就是全部安装更新完毕。同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咱们新浪特其实也提升了一下整体量化的这么一个美观的这么一个程度吧。
0: 对，其实一个是量化，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出租车的这个顶灯量化之后呢，它其实对于城市来说也算是一种就是感觉上吧，感知上的一种提升。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视觉的传播效果显著的提升。
0: 对，而且像是我相信就是今年啊，我们依然会有这个那达慕嘛，我们也在宣传，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可能搜到最多的那个歌就是怎么唱来着，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
1: 林
0: 郭
1: 勒，
0: 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也是的。对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通过各种方面其实更好的是在宣传着锡林郭勒。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位这个博主也说，其实锡林郭勒呢，或者说内蒙古吧，整体的宣传力度跟比较发达的这个就是会宣传的地方相比，我们其实真的是落后蛮多的。
1: 对，
0: 就是东西有，好东西也不少。
1: 对，
0: 但是呢就怎么让它可以让大众为所熟知。最近这个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还真的挺好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从各个地方啊，有一个跨国的说我咋回去
1: 对，我也关注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就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你看这是一个效应，可能它也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尤其网络当中它特别快就过去了嘛，那怎么让这个就是常态化的，像您这边就是只要有人来只要看到了他就对这个他都会有一些印象，然后在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本土特色的一些广告的一些商品他也会有一些，是吧，印象。因为有些朋友我们去到一些地方，我们去比如说去吃饭，我们会挑一些苍蝇馆子，本地人认可。
1: 对，但是外地人他不知道。对，
0: 而本地人认可的东西它相对来说一定是比较正宗的嘛。
1: 对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说到这儿呢您觉得我们本土化的这个传媒公司这个核心优势您觉得在哪儿？
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也那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出租车载屏呢，也给咱们这个草原文旅这块做了一些相对来说的做了一些工作。他们那个提供一些素材，我们根据咱们的素材把咱们锡林郭勒最美的画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歌曲，我们这个是歌曲这块是短板，因为它没有声音嘛，但是通过视频展现我们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外地来旅游的客人也能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美景，通过出租车广告这个宣传，他感受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的美景，然后呢他再到实地去看，就是双重的那个感官不同吧。
0: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游客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打车的时候遇到出租车司机师傅他非常的热心，然后你问他一些东西他给你非常热心的推荐就是当地很本土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就是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会特别的好。
1: 对对，确实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从他的车内的整洁度比如说包括他的灯箱，是吧，你其实就是通过这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片面你再了解一个城市。
1: 对，确实
0: 是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其实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广告一直在这个迭代升级，是吧。
1: 对，确实，
0: 就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些广告的歌词，你能唱上半句我能唱下半句哈。但是它这个迭代呢，我们其实是要比如说做这个传媒公司要调整思路，我们才能守住我们这个赛道的优势，是吧。
1: 确实是。
0: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1: 我们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坚守初心，诚信经营，担当责任吧。因为是长期经营的这个核心就是诚信和落地服务。我们现在那个所有的设计都是跟外地的就是一些设计团队 合作，然后呢涉及

0: 一些比较有画面感的，然后呢有意境的一些画面，吸引更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受众群体吧，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把企业的宣传也做出去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相应的客户。然后公平对待每一位大小客户，我们也不会区分说是他是企业呀，或者是政务这方面的。我们对接有时候一个方案的落地，我们可能会就是3到5天的时间去切磋，甚至于还有更长的时间，直到拿出的每一个方案让客户满意。这是我们的宗旨。
1: 对，那说到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车顶灯的这个广告，它一定要是有些收益的嘛。但其实我们也做着很多公益的一些内容，是吗？
0: 确实也是。就是现在的有一，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因为宣传家乡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1: 对，
0: 我们呢也给在这上面做尽一些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吧。就比如说是咱们文旅这边设计出来的一些好的画面，我们一看，哎，感觉很不错，然后他们也会相对的那个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因为也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让大家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咱们锡林浩特的就是美景。
1: 对，而且其实，我作为这个广播的主持人哈，每年到这个旅游季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是我特别关注。第一件事就是外地来这，大部分会自驾游。
0: 对，
1: 然后我们内蒙的路是这样，它直就特别直。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它上坡下坡是吧？就是我们去到不同的，比如说你去到这个，你走这个就是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你去云贵的时候，你去四川重庆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依山傍水或者怎么样，它的路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别看锡林郭勒的这个天很蓝，云是3D 的是吧，天是那种湛蓝的，但是呢路呢有的时候你看的是平直的，容易开着开着有点懈怠，这是第一件事。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特别注意。其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坡的时候啊，这个不能超车是吧。然后我们说到，比如说我们有些乡间路是人家的那个可能草场的过，那人家牛马羊啊骆驼都是有这个路权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方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来这儿旅游，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做这个草原生态的保护，比如说不能随意碾压草场啊，不要随意将垃圾是吧丢到草原上，那真的是好多年可能都没有办法进行，除非人工去进行干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宣传美景，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哪些事该做是吧，哪些事可能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
0: 对对对，苏老师你这一点还提醒我了，我接下去我就要做一个就类似于这些方面，就提示
1: 他有些提示
0: 外地，可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咱们提示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说有意要怎么样，他可能是无意，但是咱们做一个相应的提示。那个接下来下去我就这一件事第一时间落实。
1: 对，这个每年到这个旅游季时候，我做节目主持人我都会去想的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看您从一开始我们做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后面呢有一个契机去出差，然后看到了这样一种商机，然后进入到创业的这个道路。那您创业多年，您觉得您的最大的成长和改变在哪儿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肯定处理一些问题啊啥的，可能就会有急躁呀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因为毕竟这个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业，在锡林浩特来说也是一个属于比较公众的这么一个行业吧。因为每次发出的视频也好怎么样也好，都受众程度受众群体都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呢就是，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发现一个问题以后马上第一时间就特别急躁，但是从可能还是年龄大的原因吧。就是现在感觉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团队的各类问题就是更加能够从容的处理。也那个更懂锡林浩特本地的市场需求，完了呢学会站在商户客户的这个角度，包括城市宣传的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总之呢还是专注的做好的本体的实体传媒吧。高品质的线下宣传落地服务，这是我们要做的。
1: 那 时间关系哈，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到我们今年的这届那达慕了嘛，是吧？那么，您这咱们这个传媒公司有没有比如说结合咱们这次的那达慕，以及我们最近一直在向大家推介的我们的草原旅游呀、我们的民俗啊、非遗啊之类，打造一些特色宣传的活动，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划？
0: 对的，有的。我们那个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规划，因为那达慕马上就要开幕了嘛，开始了嘛，我们就结合那个那达慕的盛会、夏季的那个草原旅游，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咱俩直播间给的我一个这个思路，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些我们都要依托我们的这个高清彩屏的顶灯优势，然后定制专属的一些文旅宣传的活动，打造属于咱们锡林浩特独有的城市流动的宣传特色吧，
1: 这个非常的好哈。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城市的流动的这个名片，怎么让流动名片不单单是只在大街小巷流动当中，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名片更加的增添一些色彩，而这个色彩又可以被大家去认可和接受，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做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可能跟您只能聊至此哈，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行业确实有它的这个潜力，还是可以去挖掘的，
0: 确实是，
1: 然后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实体哈。
0: 对，确实是这样，
1: 经济的发展，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很多公益的内容加入其中，然后一方面服务我们当地的经济实体，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企业本就是自己企业的文化当中加入到公益服务的内容，这样呢也可以提升整个的这个品质吧。
0: 对，会的会的，这个以后也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板块、一个方向。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行程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苏老师。

伊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2到24度，贝子庙小雨15到30度，蒙古韩城小雨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3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2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1到23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3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到25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15到3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4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5到30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15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5到27度，宁安图镇小雨14到26度。

0: 昌镇小雨13到24度，商都镇小雨13到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4到24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5到3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东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全程扫描交通。

0: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逐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8: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3: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3: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2026年6月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啊，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呢也将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呢职业能力以及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那么何为啊养老服务师呢？暂行规定将它呢明确为在居家、社区以及机构等养老服务的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么从能力和评价体系上来看啊， 他的职业资格偏重于养老服务人才的这种专业的属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暂行规定要求呢，养老服务师需要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呢提供失能的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等这样的服务。那么对于中级养老服务师而言啊，还需要具备的是服务计划的一个制定，还有人才培训的带教和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等这样的能力。可以说这就打破了养老服务的这种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它呢也有助于啊我们来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他们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度，来吸引呢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到这个行业，从源头上来扩大人才供给的规模。那么这个呢还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也有利于啊改变过去人才培养的这种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等这样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呢，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啊，它将有助于呢来打通从业者他们的职业上升的通道，为他们呢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职业发展的路径。暂行规定当中呢还明确啊，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啊，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以上的这种学历，都可以呢报名参加初级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合格，并且呢要达到全国统一的标准以后，那么证书呢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的岗位，这呢也有助于啊我们稳定啊现有的养老服务的从业人员的队伍，来破解呢行业人才流失的难题，逐步的构建起规模充足、结构合理、能力达标的这种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当前呢，我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到2035年左右呢，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的阶段。然而呢，我国养老服务的供需的鸿沟在于呢专业能力缺口这样的问题。多数的从业者仅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基础的生活的照料。我们站在15-5以及更远的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啊，也将有助于呢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这样的难题，来更好地满足呢10,000,000老年人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的发展。
5: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6: 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14: 真送啊？
6: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14: 行吧。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6: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4: 啊，好的好的。
6: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4: 这，
6: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
15: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 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16: 妈出事了，
15: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7: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18: 轻闭双眼，

汗如太阳穴，刮上眼眶。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

0: 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2: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5: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唐有虞号二帝，
6: 相揖逊称盛世，
5: 夏有禹商有汤，
6: 周文武称三王。
5: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来一起梳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二帝到后来的夏商周朝这三代。
6: 嗯，是的。
5: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
6: 四百载天下社，
5: 汤伐夏国号商，
6: 六百载至纣王，
5: 周武王始诛纣，
6: 八百载最长久，
5: 周彻东王刚坠，
6: 逞干戈上游说。
5: 这里讲了几个朝代，他们分别存在了多少年，是吧？
6: 嗯，是的。
5: 嗯，
6: 这里三字经呢，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5: 嗯，
6: 所以呢，很多小孩子说，这个读诵了三字经之后呢，朝代的更迭呢，对我们中国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啊，都非常的清楚了。
5: 对，
6: 学历史也方便了很多。
5: 对呀，比如说这个夏朝之后是哪个朝代，夏朝多少年，大家就知道了。
6: 嗯，
5: 夏传子家天下，然后四百年之后呢，就换了朝代了，是吧？
6: 是。您看这个夏朝的时候呢，禹王哈，也就是大禹

0: 大禹就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他的儿子启义，
1: 对，
0: 就夏启呢是夏朝的这个第一个国君，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王位就传给呢子孙了，
1: 嗯，这就成了家天下了。
0: 对，从公天下到了家天下。哦，那家天下之后呢，这个夏朝的这个整个呢有400多年，总共呢有17位君主。
1: 哦，夏朝有17位君主。
0: 嗯，传了17位君主。嗯，然后呢有400多年，就是一直到夏桀。嗯，最后一个暴君，每一个朝代都是刚开始都是贤明的君王，我们看这个大禹的儿子启也是非常的贤明。嗯，到后面呢这个子孙呢坏了祖宗的这个教诲哈，嗯，就没有听从，到后面呢就是喜欢玩乐，嗯，然后宠幸自己的这个妃子哈。嗯，当时夏桀呢就是宠幸的是妹喜。哦，然后这个妹喜喜欢呢这个把那个布啊拉扯的声音哦很喜欢，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就把天下所有的布匹
1: 运到皇宫，然后呢把他拉扯开来给妹喜听哈。你看他的谥号也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历史是何其相似，都是圣君明王很不容易开了这个朝代之后呢，嗯，在他们子子孙孙的这种承传当中，因为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得到天下的这个艰辛，
0: 不容易，
1: 所以呢他们体会不到 把自己的这个朝代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葬送了。
0: 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当时呢还说了一句话，嗯，别人呢在劝解他的时候应该呢修自己的德行啊，不要再沉迷于玩乐了，天天都是这个喝着这个酒啊，然后呢听娱乐的歌曲啊，不务正事。嗯，那他当时就说这个我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你说太阳还有这个掉落的时候吗？我会灭亡吗？不可能。
1: 哦，太夸张了，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商汤起来了，他后来就取代了夏朝呢，就是建立了商朝。嗯，他治理朝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给老百姓创造这个新的生活，自信的生活，都有一个奔头。哦，嗯，所以呢夏朝存在了400年，那商朝呢它是600年。嗯，600年一直传到纣王。 纣王呢跟夏朝的这个夏桀有相似，他呢这个有个妃子是妲己，
0: 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妲己。在这个一些演义里面都有提到，他这个角色。
1: 嗯，是。那妲己呢他也是比较残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呢臣子呢违反了这个纣王这边的一个规矩规则，嗯，他就是用一种手法来惩罚他们。哦，那就是在下面烧着炭，然后把一个金属的柱子横在那里，嗯，就在上面走过，疼痛难忍的时候就掉落下来，这样惨死的很不少。
0: 就是说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刑罚来对待不遵守自己规矩的人。
1: 嗯，还有平时的一些，比如说
0: 他为了判别生育的小孩是双胞胎还是这个是男是女，妲己呢他是不往正道上走，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子。你看她能判别一个妇女，她生的是双胞胎还是男是女，还没满应该生出来的时候，直接就给她抛开来验证，那这样的残酷的事还不少。
1: 哦，还有呢他在宫门也看到宫外呢有人涉水，其中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年的，那涉水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涉水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他们腿骨的不同的一个状况哈，嗯，父母是什么时候生他的，就请他们过来就直接把他们的脚给剁下来来验证他说的对不对。
0: 哦，这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一些事情了。
1: 所以呢纣王啊商纣王他最后把国家给葬送了，然后呢下面一个朝代的周王 就是替天行道了。
0: 周武王开始替天行道，就是来讨伐这个商纣王，结果呢就建立了周朝。嗯，周朝呢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国祚最长久，嗯，有867年。嗯，哦，这个都可以往千这个数字上走了哈。
1: 对，享国800多年，这是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封建王朝
0: 啊，非常的长久。那么我也对这一段历史啊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长久呢？
1: 嗯，
0: 其实他这里提到有三位母亲，是太姜、太任、太姒。
1: 这三位母亲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婆媳三代对子女的教育啊，通过胎教，然后后面出生以后的一个教育，都是非常的端正。所以生下来的子女呢，都是品性非常的好。所以说后世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从这三代来的。是的，这三位周家的圣君明王，他们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有德行，非常的贤良贤淑。是的，而且呢，儿媳会向婆婆学习怎么样怀胎，怎么样的生育子女啊，进行后面的一些教育。所以他们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成功的。嗯，我们看到后面的 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治理作乐，就是周公所做。嗯，然后成王，成王后面还有康王，那成王和康王啊，他们呢奠定了一个成康盛世。听说他们那时候的监狱里面哈，嗯，没有犯人。哦，监狱都空了，就是连刑具呢也都生锈了。所以他当时的政治呢非常的清明。在那时候呢，
0: 周公呢就说了一段话，说的什么话呀？他说如果我后代子孙呢不贤明，那么老百姓也会受苦受累。嗯，那么后人呢如果有人能够取代他，我希望他也能够就长驱直路，不要让老百姓呢受战争之苦。哦，嗯，所以他这一份心量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对，现在的这个山东啊也没有什么天然的一些险道啊，比如说这个险峻的山呀什么的，没有这样的地势很险要的地方了啊。嗯，没有军事要地，所以他能够八百载最长久，应该说是他们的前面的君王和这个大臣呢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1: 嗯，后面还有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周彻东呢就是周平王后来迁到东边，就是洛阳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周朝开始衰微了，王刚坠就是他周朝开始衰微，那衰微之后就是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各大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他们开始呢 互相的大东干戈啊，诸侯国之间有打架的事件发生了。然后呢各国有一些游走的那些游说之事哈，比如说苏秦呐，还有这个张仪呀，他们开始呢这个游走各国，像苏秦就挂了这个六国的相印哈，他们有的是让两国能够和好，有的是挑拨是非，这个就是上游说。
0: 哦，指的是那些纵横家们看到周朝王室衰微，然后开始去说服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合作。这时候是诸侯比这个王室还要强。嗯，这就对周朝来说呢有很多潜藏着的危机了。是。嗯，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
2: 400载迁下社，
0: 汤伐夏，国号商，600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周彻东王刚坠，
2: 逞干戈上游说。好，到这里今天的经典解读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听众朋友，有一个词呢叫难得糊涂，还有一个词叫大智若愚。我们常常用它们来形容为人的一种境界，其实呢要真正做到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还需要相当的人生智慧呢。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有点不客气，比如当我们想说一个人很愚蠢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这个人啊愚不可及，意思是说这个人实在是笨得无可救药。其实呢愚不可及这个词出自《论语》，是孔子的一段话。那么孔子的原意真的是骂人愚蠢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

0: 我们来看《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原话。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志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啊，是一个魏国的大夫。 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机智，在国家政治混乱黑暗的时候他就变成很愚蠢的样子。他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许能达到，但是他的糊涂我们却是怎么也赶不上的。 这样的一段话其实等于在夸赞宁武子这个人很会做人做事。后世的文人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做人非常难能可贵的心明如镜的境界。 做人呀，就是要糊涂一些，得让人处，且让人，事事留有余地。这样在生活中啊，才能够不结仇、不结怨。否则呢，当我们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时，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事事争先，每次都要在别人前头。这样的人，除非他具备明哲保身的智慧，否则随时都有危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 春秋时期啊，郑庄公准备攻伐许国。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将士们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首先进行的呢是击剑格斗。将士们都使出了浑身的本领， 争先恐后，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的射箭比赛。在射箭项目上，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以射中靶心者为胜。最后，尹考叔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可是先行官呢，只能有一位，所以呀，他们俩还得进行一场比赛。后来呢，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来， 说：“你们两个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公孙子都轻蔑地看了尹考叔一眼，哪知跑了一半的时候，公孙子都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等爬起来的时候，尹考叔已经抢车在手。 公孙子都当然不服气，于是提了长戟就来夺车。尹考叔一看，拉起车就飞跑出去。庄公赶忙派人阻止，并且宣布尹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因此事啊，对尹考叔怀恨在心。战争开始了，尹考叔果然不负庄公所望， 在进攻许国都城的时候，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眼看着尹考叔就要大功告成，公孙子都记起前面的事，竟然抽出箭来搭弓向城头上的尹考叔射去，一下子就把没有防备的尹考叔给射死了。听众朋友，尹考叔的故事讲完了。所谓 花要半开，酒要半醉，意思是说，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会是衰败的开始。尹考叔正是不知道收敛，精明过头，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应该适时隐藏锋芒，该糊涂的时候假装糊涂。大音希声，许多事情都是在无声之中酝酿成的。之所以能该糊涂时就糊涂，恰恰是因为对事物有着太多清醒的认识。 糊涂是大智若愚，是另类的聪明，是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沉淀下来的大智慧。难得糊涂是一种老谋深算的清醒，也是卧薪尝胆的大度，更是一种心中有数的正派。 难得糊涂不是那种与世无争的软弱，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不是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是让三分风平浪静的睿智，不是苟且偷生的迂腐，而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坚贞。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希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希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2: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1: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2: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1: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各位，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问候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周一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能够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首先呢，就是可以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和大家准时不见不散。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两种方式依然呢能够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的，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各位，下面是最新的天气资讯。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9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9度；满多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明恩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小雨30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4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3度；派布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多乐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蒙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渐晴，其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接下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西蒙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到今年五月底，西蒙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
1: 今年前五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到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0: 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西蒙漫画家巴比利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
1: 今年锡林浩特市计划投入资金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等三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 彩超等医疗设备，改善基础服务条件，使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0: 6月28日，阿布嘎旗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阿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活动以草原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非遗技艺、民俗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1: 6月28日起，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城区持续常态化开展234轮电动车及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0: 近日，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
1: 近日，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涵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
0: 近日，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6月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行 ，C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
1: 7月1日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
0: 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障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食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

0: 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5: 就会行动。
4: 供求热线，
5: 供求热线，
4: 供求第一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如果说您现在手边呢也不忙有时间，那么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4798221395， 这是每天11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的我们的供求热线的热线电话。另外呢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在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帮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通过热线来想发布的是他的一套房子出售信息。小区呢是在新城名苑的西区，有一个93平米的6楼对外出售， 金装修，价格是2300每平米，联系电话是158-4796-1334， 出售的是新城名苑西区93平米的6楼 金装修的房子， 价格每平米是2300元， 联系电话是158-4795-1334 158-4795-1334。 这是新城名苑的西区，面积是93平米的6楼对外出售。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节目来出租的是南方小镇的一套街面的房子，91平米的三楼，一二楼呢是底商，这是91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4521 13947904521，这是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街面房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04521。南方小镇这个小区呢，地理位置还是很好的，不管是去到新区，或者是旧区老区，或者各大商超，还都是比较方便的。这是91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南方小镇，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04521 13947904521。

是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这是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另外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下面看到席慕容没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工作，是兼职，最好呢位置是在新区，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12点。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兼职的工作，他的这个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12点之间，都是时间是允许的。同样呢，他要求是最好位置是在新区，联系电话是13904791931，13904791931。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兼职的工作，他的这个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12点，最好位置呢是在新区，联系电话是13904791931，13904791931。邻里人家面食铺要招聘的是面案的师傅一名，还有就是吧台一名，半天班，要求女性，30岁以上，联系电话是151-4862-7878。邻里人家面食铺要招聘的是一名面案师傅，一名吧台的工作人员，半天班，要求女性，30岁以上，联系电话呢是151-4862-7878，151-4862-7878。

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是面馆呢，要招聘的是洗碗工，长期或者短期都可以，时间自由，工资每月2600到3000元，而且还会管饭，联系电话是13720901081，13720901081，面馆要招聘的是洗碗工， 长期或者短期工都可以，时间呢也比较自由，工资是每月2600到3000元，管饭，联系电话是13720910811，13720910811。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西蒙肉莓客户端来出售的是自家的住房，双拥小区五楼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优惠可以商量，联系电话是18248275549，18248275549。

02-8275549。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绿苑小区，临近医院、汽车站等等，所以说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家具家电齐全。这是绿苑花园小区80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暖气也比较热乎，停车方便，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年租金是每年12000。这个价钱呢是可以和我们这个房东来商量的。这是绿苑小区，绿苑花园小区要出租的是80平米的5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暖气热乎，停车方便，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年租金是每年12000。这个价钱呢还是可以商量的，联系电话是156-0479-4500，156-0479-450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节目来出要招聘啊，要招聘的是串店的后厨炒菜师傅一名，主要呢是炒海鲜类主食，还有就是凉菜的调拌以及锡纸类的简单的食品的制作，要求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责任心强，那么最重要的是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这是新区串店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炒海鲜类主食、凉菜以及锡纸类的简单食物制作，要求呢是有工作兼者优先考虑，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好朋友们，下面是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 13084798855，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 13084798855。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一套三楼，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对外来出租，18247999929 18247999929。

0: 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南北柏油马路是可以种植或者是养殖以及中小型企业加工使用。13604798379，13604798379，位于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件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朋友们，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
1: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3: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4: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2: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3: 我只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4: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5: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2: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4: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6: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

0: 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1: 咯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7: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8: 你想调剂商品吗？
9: 你想求职招聘吗？
8: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9: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也可以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内容。
1: 好的，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出售两套房子，一套呢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均可。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对外出售73平米的四楼。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是完全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出售两套自己的房子，一套呢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出租或出售均可。院内呢是有厂房1间500多平米，机井3项电齐全，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是在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有一个73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向外来出售的是位于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九成新，售价是48万，位置在世纪家园小区的92平米的四楼出售。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售价是48万。这套房子在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售价是48万，可以随时贷款看房，18247926858，18247926858。同样呢，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老职业学院东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证件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出租的是3楼的一个临街商业房。这套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平时的停车都是非常的好找和方便。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而且这个房子呢是方方正正，每个地方都能够被充分利用。采光和视野也很好，可以作为办公或者直播带货、校外的一个教培机构或者舞蹈班，哎，都可以。房子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3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5楼、6楼和阁楼。这3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5楼、6楼和阁楼。这3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的面积，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下面来关注齐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齐先生想要出售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6万元的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这个车库呢是在沃源小区，面积是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的价格是6万元。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
0: 好，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一辆房车， 超大的一辆房车想要对外来出租。这辆房车呢，也是内设有两间卧室、 KTV、 厨房，可以洗衣服做饭，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都可以，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现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有两间卧室，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下面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售2016年的纯进口哈雷750摩托车。2016年的进口哈雷750摩托车，13034709527，13034709527。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想要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陪伴。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让我们相约到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I say I love you.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推动旅游景区全面提档升级。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郑兰旗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1: 沿木牵线，以马为媒，跨越大洋彼岸的马背之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应对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锡林郭勒盟各景区围绕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沉浸式的游玩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景区服务质量，推动景区从好看向好玩好学全面升级。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王淑荣报道。
2: 在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为切实提升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游客可通过扫码自助骑行，自由灵活地规划游览路线，沉浸式游览金莲川草原风光与千年古都遗址。与此同时，原上都遗址景区的研学业态也日趋成熟。今年5月570平方米的沉浸式研学教室投入使用，教室内设有模拟挖宝考古体验和文物修复体验两大实操项目，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考古与文物修复的乐趣，为家庭游、亲子游增添丰富的互动内容。内蒙古金莲川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建明：
3: 今年我们新增了骑自行车游览原上都，我们专门设置了民俗体验园，我们今年将以热情的服务来迎接我们今年旅游旺季的到来。
2: 在西乌珠穆沁旗哈布旗盖景区提档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景区聚焦亲子研学、自然互动、户外度假等需求，新增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三大特色体验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建设工作进展顺利。今年锡林郭勒盟还将围绕马文化、草原那达慕、自驾穿越等多个领域开展80多项特色活动，为文旅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新盟融媒通讯员宝日齐齐格、清柏、桃李古尔报道。近日，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郑兰旗开工，标志着这一绿色能源项目全面进入建设阶段。这一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两个联营就是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出力，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于2025年6月获核准，总投资 40.85 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00千瓦、77台1万千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每80万千瓦时20万千瓦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预计每年可为郑兰旗新增财政收入约2亿元。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4: 本项目是我公司和政府再次合作的重大能源项目，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进行工作督导，随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
0: 今年年初，以内蒙古草原女孩朱拉和她心爱的白马兔来为主线的纪录电影《马到功城》在全球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大洋彼岸同样作为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马语者克雷森一家深受触动，他们许下约定，一定要亲赴这片神奇草原。6月26号，这个美好的约定

0: 令在西乌中沁旗变成了现实。新汪融媒记者孙牧野、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孙波、方明报道。
1: 在朱拉贾，克雷森一家刚抵达，便立刻被热情好客的草原氛围所包围。朱拉和家人们为克雷森一家献上圣洁的哈达和醇香的马奶酒，并赠送专属的蒙古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朱拉
2: 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1: 傍晚时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音乐对话在草原上即兴展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齐布日古德教授拉起了马头琴，悠扬浑厚的旋律与克雷森敲响的纳瓦霍鼓点同时回响在草原深处。随着空灵悠远的纳瓦霍长笛加入，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与马背民族的传统乐声共同奏响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美国马语者克雷森：
3: 此情此景让我深受触动，几乎热泪盈眶。这篇文化底蕴动人至极，与生活相融，万事皆美好。
1: 6月27号，在2026锡林郭勒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战决赛暨白马纳达木现场，克雷森一家登上舞台，现场演绎部落歌曲，动人的唱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一部电影成为拉近两个马背民族情感的纽带。克雷森一家不远万里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因为对马共同的热爱，让克雷森与朱拉两家人完成了这场中美民间交流最朴素最动人的相聚。
4: 6月27号，正蓝旗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正式开园。项目依托原上都遗址周边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地标。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5: 开园当天，园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景区内元代风情建筑群、实景演绎一路有戏、马队迎宾、武术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步一景感受草原历史与民俗魅力。天津游客杨洪博：
6: 第一次来到咱们蓝旗这个草原地方，感觉咱们草原看着就很开阔，让人心情很好。NPC 的这个表演哈，能感觉到咱们内蒙人民这个热情。
5: 作为正蓝旗倾力打造的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总投资5.9亿元，位于金莲川草原，紧邻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园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实景演绎区、蒙餐街区、传统蒙古包民宿及星空房等多元功能区，常态化推出马术表演、博客、非遗手作、篝火晚会和沙地越野等项目，补齐高端旅游度假业态短板，串联原上都遗址、环善达克沙地等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环线。正蓝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品宣经理刘辉：
7: 来到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您将体验到涵盖七大核心主题的沉浸式剧目、NPC 互动、儿童游乐、特色住宿等多元化的内容。未来我们还将对剧目进行持续的迭代升级，并对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5: 近年来，正蓝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仙纳度草原旅游区的运营有效盘活生态文化资源，拓宽消费市场，释放夏季旅游经济活力。
0: 6月28号，阿布嘎旗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西蒙融媒记者秦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活动设置传统酸马奶品鉴、非遗技艺展示、民俗歌舞表演及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原汁原味的草原传统酸马奶及烤全羊、风干肉等特色美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草原饮食非遗技艺，马头琴演奏、蒙古歌舞轮番上演，全方位呈现草原风情。内蒙古蒙建马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穆仁：
9: 我们今天从西乌旗来到了阿布嘎旗，参加这个孩子与马这个很好的主题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能尝到我们的产品，能了解我们的酸马奶，能把我们酸马奶走出去。
8: 浙江游客杨女士：
10: 今天就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参加活动，然后呢喝到了正宗的草原侧格，品尝了那个马奶冰激凌，很不错，就是真切感受到了咱们那个锡林郭勒丰富的草原文化，特别开心。
8: 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阿布嘎旗马奶文化文旅名片，助力当地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0: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局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在芍药谷景区举办，以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边草原为主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1: 开幕式举办了芍药主题文艺演出，发布芍药花节专属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设置摄影采风、原创歌曲展演、美食文创、手工体验、花海露营五大板块。云南游客张娜：
2: 我觉得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又来的比较远。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这边风景真的很好。
1: 作为系列活动，在芍药花海举行的草原集体婚礼成为活动最大亮点。婚礼融合草原特色礼俗与浪漫花海元素，新人身着民族盛装，携手漫步芍药花谷，以简约文明的方式定格浪漫记忆。同步举办草原集体婚礼，使对新人在花海中许下终身之约。集体婚礼新人马松林：
3: 特意参加芍药谷的集体婚礼，觉得这次婚礼意义非常大，这边风景挺好，环境挺好。
1: 集体婚礼新人刘静：
4: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在乌拉盖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所以我就决定要过来这边生活。后来乌拉盖给我感觉是这边的景色特别特别的好，这里的人的话也很淳朴友好。
1: 活动以花为媒，推动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将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特色文旅品牌。
5: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柳然报道。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温室大棚内，各类果蔬苗木长势喜人，水果种植区内油桃、毛桃、葡萄、杏均已顺利作果，进入幼果生长阶段，枝头挂满小巧稚嫩的果实，静待后续着色成熟。大棚内各类蔬菜也处于幼苗生长期，黄瓜、西红柿及各类绿叶蔬菜都长势旺盛，状态良好。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青春采摘园负责人：
6: 现在大黄杏我估计这个月底就差不多了，一个还有那个早毛桃应该在7月初，完陆续的7月中旬，就是像葡萄了，这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采摘了，直接持续到10月初啊。
5: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大棚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通过恒温调控和精准水肥管理，为果树生长营造优质环境。六月底，油桃、毛桃、杏、葡萄以及各类时令蔬菜将陆续成熟，迎来采摘季。
0: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5: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公安局举行2026年度涉诈资金集中返还活动，现场退回被骗资金114万多元。
0: 锡林浩特市沃源奶牛场依托城市近郊优势，高标准发展涉事农业，目前涉事农业基地总占地300亩，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37座。
5: 近年来，阿布嘎旗拓展校外研学阵地7条路线，涉及点位26个。自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已先后组织5批440名学生参加研学。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了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墨。李云龙一边研墨一边发牢骚，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的，你是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啊，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来着？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哎，这个女人名字是不是很怪？她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著有墨竹谱，对后来人们学画竹大有裨益的。赵孟俯官运亨通，一朝得志，年近五十了，去慕恋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就想纳个妾。他不好跟妻子明说，可是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他就做了一首曲子向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月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一个叫桃叶桃根的两个小妾吗？苏轼先生有叫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吗？我也多娶几个妾不算过分，你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妻子看完之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成佳话。现在我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你看我也用赵体写。从小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你侬我侬，特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

0: 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还发表评论，这词儿怎么怪怪的，有点绕口啊，赵刚教过我不少诗词，咋没这个。田雨嫣然一笑，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这是妻子给丈夫的。
1: 哦，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啊，就好比咱俩的血都流到一块了，是不是？
0: 是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俩谁也不背叛谁。
1: 好，小田儿，我要把它裱好了啊，将来啊，咱们要是有了家，我就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啊，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这是咱命好，没办法。
0: 李云龙很得意，田雨甜甜地笑了。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革命斗志的？
1: 哎呀，这倒是肯定会有人说呀，可那是嫉妒啊，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媳妇儿，还不许说两句，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抬手给咱们两个耳瓜子，那咱也得受着，就别说骂两句了。
0: 外面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儿噼里啪啦打在屋顶上窗户上，淅沥的雨声渐渐急骤起来。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1: 小田，挺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
0: 田雨脸上蓦然飞来两片红云，他猛地想到男女之间最实质的问题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那都是一样。田雨和所有未经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她红着脸顺从地铺好了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
2: 老李，可以把灯关上吗？我有点害怕。
0: 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钻进了被子。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中，温软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李云龙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颤栗，准确无误地在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感使他感到眩晕。田雨在他身边吐气如兰，声音悠悠地说，
2: 亲爱的，对我温柔些好吗？我有点怕。
0: 李云龙此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地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人耳边嗖嗖地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大的橘红色的火光，部队海浪般涌进敌阵，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火星，攻击 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宇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性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时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波浪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地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眩晕当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田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就像是与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像长途跋涉精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见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地在田宇的耳边说，
1: 田宇，真对不起，我没经验，没做好。

0: 天龙跟田雨只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师所属的 A 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了，他要马上赶回部队。田雨也理解丈夫的心情。李云龙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雨的野战医院也要随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已通车，但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几天后才有呢。李云龙点点头说，那我就搭乘货车。参谋说，首长，这哪行啊，路这么远，这路上随时都会出现敌情的，这列车装的都是弹药，守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卫您的安全呢。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啊？你给我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那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跟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了守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雨挥挥手，你回去吧，不用等开车了。站在站台上的田雨不满地撅起了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就这么走了，也不跟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李云龙看着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从守车上下来。田雨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一下衣领，低声说道，亲爱的，你要保重你自己，别惦记我，这大概是最后一仗了，可千万要保重。他的眼圈红了，但很快克制住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地开玩笑说，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是八面威风的，别儿女情长啊，要只是个床上的将军就没劲了。李云龙笑着大声说，要是将军呐，在哪儿都是将军，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嘘，该死的老李，这么大声你不觉得脸红啊？这有什么呀，啊，我又没搂着别人老婆睡觉，我自己的……行了行了，把嘴闭上吧，我该走了。田雨猛地在丈夫脸上亲了一口。在守车上的小陈看到这一幕，吓得一闭眼。师长，我什么都没看见。田雨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看好我们家老李，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听见了吗？啊，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根汗毛，你扒我的皮。小陈忙不迭地答应，田雨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守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着枪坐着，班长大概早就接到通知了，他立刻敬礼报告道，
1: 报告首长，我姓张，19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您指挥。
2: 稍息稍息啊，大家随便点。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呢？
0: 李云龙问。
1: 报告首长，车头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人在守车里，守车经过钢板加固，能够扛住子弹。
0: 李云龙摇了摇头，
2: 你这招啊太蠢了，兵力大部分集中在守车上，那人家随时可以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钩一摘就把咱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嘿嘿，就把咱们全都报销了啊。这样吧，我跟小陈在守车上，你带其余人全都上车顶，每节车厢给我放一个人，记住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扒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刻开枪。
0: 张班长布置兵力时心里还在

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以立北岩各具其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峰峦，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到南方的湖光山色，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面啧啧地赞叹。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他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游击反围剿的。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北方的山由于气候原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缺少植被，岩石裸露着，山体从远处望去呈铁灰色，显得阴沉冷峻，色彩单调。这种山不养人，很贫瘠，人在山区的生存能力受到了限制，在游击战中很容易暴露目标。天然的隐蔽物少啊，破碎的山体使山路变得极为复杂，也限制了部队的运动。用李云龙的话来说，这种鸟山要多操蛋有多操蛋。而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称为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够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面的凶险。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子杀气。这里的土匪分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百分之百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拿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了。遇上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是有无财物一律杀死，目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的钱财一律平分。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没有犯罪感，只是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跟种地砍柴那都一样。他们即使是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是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还有一类土匪，那得属于专业型了，天生就不喜欢安分的日子。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的传统，首领的意志那是不可违抗的。他们这一个匪窝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的货币流通。这类土匪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到这个地区，跟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投武器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呀。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那也成了一个旅了。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吗？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我给你个上将。

0: 都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之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还摇头叹道：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部队了啊，好歹也是个政府，那也是正规军，怎么就堕落成这样了啊？连怎么乌七八糟的土匪都给收编了，他们还要不要脸了？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焰，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

清晨，上海公认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十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也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场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岗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

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游艺工人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2天1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3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尖垒，数十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3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3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10月革命后，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施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尖垒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青阳、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他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

用力一把，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可惜的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师爷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了。在狱中，赵师爷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就义前，赵世炎对着刽子手们慷慨陈词，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6岁。2009年，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其中就有赵世炎。今天，革命英烈赵世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带风。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哈，就是特别有那个仗剑走天涯开车去草原的那种感觉，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又相约在每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中华好家风哈。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的节目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哈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一档专题节目。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一位女性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这两年随着这个有一个词叫中女哈，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这些女性朋友越来越在这个不同的领域崭露头角哈，她们的这个创业经历也是得到很多人的一些关注，然后我相信有些年轻的尤其是这个女性同胞也是想从中有一些收获，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来讲述分享她的这个创业故事。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稍后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啊，我盟大部地区是有小阵雨的，需要防范局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晚上这个就是闪电啊，有些朋友拍下来，然后这个就是雷声轰隆隆哈，声音是特别大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是有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那么今晚8点至明晚8点，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5级。继续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阵雨，偏南风4级，最高温是30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是15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虎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曼多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萨汉塔拉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多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30级以上这样一个温度的话，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那么25至30度之间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那么25、6度及以下哈，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总之我们这边还是非常适合避暑的。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渐晴天气，有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啊，特别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我也看到过前两天有短视频当中，这个开车开着开着，正好赶上一股强的这个暴风雨、冰雹，然后再加上乌云的这样一个，就整个进入到这个黑暗的状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开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大家应该去学习一下怎么使用你这个车上的雾灯，怎么样来开雾灯。它不单单是双闪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因为双闪它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雾灯它相对来说穿透性可能更好一点。总之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是要合理的规划我们的出行的这个行程。

接下来关注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6月17日至6月30日，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的东北门。那么6月17日到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的前300名顾客可以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那么产品分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家厂，万种的特色商品哈，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新闻。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五月底，锡林郭勒盟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今年前五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利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今年，锡林浩特市计划投入资金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改善基础服务条件，使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6月28日，阿布嘎奇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该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活动以草原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非遗技艺、民俗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6月28日起，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城区持续常态化开展2、3、4轮电动车及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下面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近日，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

6月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说，他将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后一个方面，社会民生方面，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7月1日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最后一则，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这个是吧，熬油来看这样一个熬夜哈，来看这样一个比赛。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当中分享的全部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晨。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却。

0: 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3: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的，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哈，我们的中华好家风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就是这两年随着我们各个领域不同的一些女性角色越来越开始，我觉得应该用一个词叫挺膺担当哈，就开始发挥他们的这样一些力量，然后呢，在各个领域开始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就是崭露头角吧。今天邀请的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来自于跟我们其实有点搭嘎哈，属于传媒公司。这样，我们先让他自己介绍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盟瞬间传媒公司的赵秀丽。很高兴在直播间能跟大家交流。谢谢苏雅老师。
0: 也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就是瞬间全程出租车广告传媒公司有一些了解，可能有些还有合作过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

0: 当时也是看准了本地独有的本地文化传播优势与长期市场机会，我们下定决心深耕本土出租车车载流动广告赛道这个行业。
1: 嗯，啊，原来是2009年，其实您就可能从其他的地方是吗？
0: 对对对，也是出差，然后在那个外地看到这个行业，感觉这个行业对西蒙来说也是能有一些就是传媒方面的有一些推进吧。
1: 嗯，我们知道一说出租车啊，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嘛，是吧？它流动在大街小巷，然后相对来说，如果外地朋友像我们这边其实属于自驾来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有很多通过比如说飞机呀、这个火车之类的，是吧？这个时候他们大概率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出租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是这真的是流动的名片，流动的广告哈。
0: 对。
1: 那就想问问您，您觉得？您看啊，您深耕这个赛道17年，但是您觉得相比比如说传统的户外啊门店呀、啊、现在比较流行的短视频广告，我们出租车传媒适配我们草原城市的优势在哪里呢？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锡兰浩特本身咱们城区不大，但是呢周边的牧区乡镇的分散，固定户外广告的覆盖面就相对要窄一些，现在的短视频线上广告很多的牧民实体店也客群都接受不到，但是咱们出租车呢相对的就是在是这样的，就全天全程流动，不管的市区商铺政务宣传还是草原文旅推广，男女老少出行都能看到，曝光就是相对持续稳定一些。
1: 嗯，确实哈，就是它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各有相对还是各自的一个短板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才说深耕这个领域17年，但是一开始就是从事广告吗？还是说后面又转行了呢？
0: 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事的咱们是酒店管理工作，然后酒店管理工作做了将近也有10几年吧，后来那个转行投身了这个车载广告行业。
1: 嗯，就是其实也算是二次创业是吗？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就是其实也是源于那次出差看到的这样一个商机是吗？
0: 对对。
1: 嗯，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人说为什么这个赛道总是大家觉得有时候自己觉得慢一步哈，是因为你想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0: 确实是。
1: 那想问到就是您看您从一开始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我们几乎就是跨行业做的这样一个宣传是吧，而且这个跨的行业还蛮大的，就直接到出租车的这样一个就是领域方面，那么我想问问您创业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锡兰浩特的出租车这一块是车本身的那个经营权都是个体的，然后呢分属不同车队，所以呢对咱们统一的对接呀，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安装设备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后来经过协调，咱们当地的出租车也为了咱们这个事情也都很理解，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一个事情的推进。
1: 嗯
0: 啊，后来就是说包括对车载流动广告的认知不足，很多商户的了解也是不了解咱们的宣传效果，所以前期对客户对咱们的信任难度也都很大。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加上初期团队的人手也少，售后维护都要亲力亲为，起步压力确实是很大。
1: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任何一个行业你刚进入的时候你是个新手小白嘛，是吧？然后慢慢的我们要在这个摸爬滚打当中然后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跌跌撞撞，但是呢走过坑踩过这个是吧，然后但是慢慢的亲力亲为之后我才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其实慢慢打开了这个市场，因为任何一个就是行业初期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是需要人工啊维护啊各个成本它都是挺高的是吧？
0: 对。
1: 那么您看首先我们要跟各个车队，刚才我们说的锡兰浩特出租车市场其实跟很多其他地方它是不太一
0: 样
1: 的，
0: 对，
1: 不是说整个以公司的形式，
0: 对对，
1: 它是人家愿意和不愿意是有选择的，
0: 确实是这样。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自媒体时代我们的这种传播效应吧，这个行业传媒公司这两年越来越多是吧？
0: 对，
1: 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0: 确实是。
1: 那么咱们如何从零拓客到最后打响了我们这个品牌的呢？
0: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也没有盲目的低价竞争，主打本地化实地服务，先从那个一些

0: 较了解的行业商超，然后做出一些投放。另外投放后呢，又从去年我们更新设备以后，然后那个把这个实景都能展现在咱们这个出租车 LED 这个屏上面，
1: 嗯，
0: 所以咱们客户呢也慢慢的就积累了一批客户，另外呢又对接了本地的政企文旅门店，然后呢积极的推进宣传一些项目，依靠老客户转型介绍，慢慢的就拓宽客源，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嗯，是这样，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而且我觉得您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自媒体哈，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一部手机在手，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真的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这个事情，
0: 是
1: 吧？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啊，但是呢就是怎么样服务好本地市场，这个其实相对来说难度也不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0: 对，确实
1: 是。
0: 对，
1: 就是你把本地市场服务好，虽然说锡林浩特市或者说锡林郭勒盟不大，人口也不是很多，但是把本地的服务做好其实就已经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您看您这边就咱们是一点点从这个商超然后地推，是吧？
0: 对对对，
1: 让大家了解有这样一个渠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流动名片在宣传啊这个方面是有怎样独特的一些好处。
0: 对对对，
1: 嗯，那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事儿啊，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0: 是这样的啊，就是锡林浩特的这个出租车是车辆数在咱们这个小城市算的是也算是比较多的，1784辆。
1: 哦，
0: 然后呢我们首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但是做项目推进的时候，有的时候客户临时取消合作，然后但是运营成本并不根据不会根据客户的这个取消，然后咱们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呢长期的前期确实是也是收益微薄，那段时间确实也是很难熬。后来呢就是说正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广告商也是就是我们的客户，然后呢投放了后看到了效果，然后主动复购推荐，就是通过咱们本地客户的认可，让我坚持的走到了现在。
1: 嗯嗯，你看创业初期然后完全小白，到后面慢慢亲力亲为了解到怎么去经营，到后面我们可能跟客户确实这是各式各样的人你都会要打交道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临时这个放鸽子的事情可能也遇到不少。
0: 对对对，
1: 但是只要有人看到从中他是有收获的，
0: 对，
1: 他是获益的，他还是愿意加入的。
0: 对对对，确实
1: 是吧？而且您看这是主动的复购，还帮您推荐，是吧？推荐新人，
0: 特别多客户是这样子。
1: 嗯，这个
0: 做的，
1: 鉴于我们实在不太容易，不太能在节目当中说是哪些这个商户，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对，
1: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而且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对，确实是。嗯，
1: 然后说到这儿，特别想问到一个问题哈。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很少会问，就是女性如何，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女性做实体传媒，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些专属于这个行业的压力跟挑战，是吧？
0: 对，确实是。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赛道不是还有一个户外行业嘛，
1: 嗯，
0: 啊，外勤工作多，长期的跑现场，对接的车辆呀，跟进物料，就是因为根据现场的活动不会分上下班，有的时候可能会忙到凌晨3-4点，这种时候都会有，所以呢，就是初期的部分合作方会对女性的就是咱们这样的有觉得能不能做成呀，或者这样有这样的心态。
1: 嗯，
0: 后期咱们通过咱们自己的努力，包括就是说是坚持，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对，就是总之呢，就是不会让我的性别成为我这个企业我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阻碍。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0: 必须做到。
1: 而且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男同志可以做到的女同志都能做到。
0: 对，因为咱们可能是相对来说心会更细一些。
1: 对，
0: 啊，
1: 就是其实在传媒这个领域大家知道，尤其是很多一些大型的传媒公司，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男女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女性更多一点感觉。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嗯，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持平，或者女性更多一点，因为就像您说到有一些比如说物料呀，一些审美的有些东西可能细腻的是吧，
0: 嗯，
1: 对接女性可能更擅长一点。
0: 对对对，确实。
1: 那想问您哈，就咱们企业现在的这个核心业务板块有哪些？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我们出租车的这个流动广告，还有我们刚才又提到有户外的这样一些，那究竟我们都有哪些内容能介绍一下吗？
0: 嗯，好的。就是我们公司目前是两大的核心主营业务，深耕本地市场。第一个就是全系的出租车媒体的广告，包括这个出租车顶灯广告、车体车身广告、座椅座套等这一系列的，是我们的主营业务。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根据咱们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各类的展会活动策划、现场布展、搭展、落地执行的全流程的服务，然后主要服务本地的政企活动、商业开业呀，或者是展会展销等的场景，这些都我们现在也都在做这个行业。
1: 嗯。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发现这个出租车的顶灯不一样了。
0: 对，
1: 是吧？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刚才也说了，就是做了17年。
1: 嗯。
0: 十七年的这个概念，真的有的时候坐下来回想一下，就跟就是抚养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做这个 LED 就是出租车广告这一块，第17个年头的时候，其实在就是2025、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想法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要更新一下，因为出去那个同行一看，就是说大家都是已经是高清彩屏了，咱们新奥特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目前停留在10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根据跟那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呀沟通商量，然后一直怎么说呢，就是说也研究了将近2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投资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是怎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单独的个体一个车可能价格不高，这套设备，但是呢咱们将近1784辆车，整个设备投下来以后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尤其现在市场环境又不好。
1: 嗯，
0: 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17年的经营就把它当做一个孩子一样的这样的那个
1: 培育。
0: 对对对。然后呢看到他目前这个状态就非常的不舍，就下定决心投入设备，然后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而且我们的进度相当快，就是在1月份那么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孩子们也是在外面就冻着，把咱们这个全部的设备安装完了，到1月初整个就是全部安装更新完毕。
1: 嗯，
0: 同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咱们新奥特其实也提升了一下整体量化的这么一个美观的这么一个程度吧。
1: 对，其实一个是量化，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出租车的这个顶灯量化之后呢，它其实对于城市来说也算是一种就是感觉上吧，感知上的一种提升。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视觉的传播效果显著的提升。
1: 对，而且像是我相信就是今年啊，我们依然会有这个那达慕嘛，我们也在宣传。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可能搜到最多的那个歌就是怎么唱来着，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也是的。对
1: 对，就是其实我们通过各种方面，其实更好的是在宣传着锡林郭勒。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位这个博主也说，其实锡林郭勒呢，或者说内蒙古吧，整体的宣传力度跟比较发达的这个就是会宣传的地方相比，我们其实真的是落后蛮多的。就是东西有，好东西也不少。
0: 对，
1: 但是呢就怎么让它可以让大众为所熟知。最近这个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还真的挺好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从各个地方啊，有一个跨国的说我咋回去。
0: 对，我也关注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就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你看这是一个效应，可能它也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尤其网络当中它特别快就过去了嘛，那怎么让这个就是常态化的，像您这边就是只要有人来，只要看到了他就对这个他都会有一些印象，然后在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本土特色的一些广告的一些商品他也会有一些，是吧，印象。因为有些朋友我们去到一些地方，我们去比如说去吃饭，我们会挑一些苍蝇馆子，本地人认可。
0: 对，但是外地人他不知道。对，
1: 嗯，而本地人认可的东西它相对来说一定是比较正宗的嘛。
0: 对对，
1: 是吧？
0: 确实是。
1: 说到这儿呢，您觉得我们本土化的这个传媒公司这个核心优势您觉得在哪儿？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也那个通过我们的这个 出租车载屏呢，也给咱们这个草原文旅这块儿做了一些相对来说的做了一些工作。嗯，他们那个提供一些素材，我们根据咱们的素材，把咱们锡林郭勒最美的画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歌曲，我们这个是歌曲这块是短板，因为它没有声音嘛，但是通过视频展现，
1: 嗯，
0: 我们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外地来旅游的客人也能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美景，通过出租车广告这个宣传，他感受到了我们锡林奥特的美景，然后呢，他再到实地去看，
1: 嗯，
0: 就是双重的那个感官不同吧。
1: 对，嗯，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游客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打车的时候遇到出租车司机师傅，他非常的热心，然后你问他一些东西，他给你非常热心的推荐就是当地很本土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就是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会特别的好。
0: 对对，确实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从他的车内的整洁度，比如说包括他的灯箱是吧，你其实就是通过这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片面，你再了解一个城市。
0: 对，确实
1: 是吧。
0: 对，
1: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其实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广告一直在这个迭代升级是吧。
0: 对，确实，
1: 就是我现在还能想见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些广告的歌词，你能唱上半句我能唱下半句哈。但是它这个迭代呢，我们其实是要比如说做这个传媒公司要调整思路，我们才能守住我们这个赛道的优势是吧。
0: 确实是。
1: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0: 我们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坚守初心，诚信经营，担当责任吧。
1: 嗯，
0: 因为是长期经营的这个核心就是诚信和落地服务。我们现在那个所有的设计都是跟外地的就是一些设计团队合作，然后呢设计一些比较有画面感的，然后呢有意境的一些画面，吸引更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受众群体吧，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把企业的宣传也做出去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相应的客户。然后公平对待每一位大小客户，我们也不会区分说是他是企业呀，或者是政务这方面的。我们对接有时候一个方案的落地，我们可能会就是3到5天的时间去切磋，甚至于还有更长的时间，直到拿出的每一个方案让客户满意。这是我们的宗旨。
1: 对，那说到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车顶灯的这个广告，它一定要是有些收益的嘛。但其实我们也做着很多公益的一些内容，是吗？
0: 确实也是。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因为宣传家乡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1: 对，
0: 我们呢也给在这上面尽一些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吧。就比如说是咱们文旅这边设计出来的一些好的画面，我们一看，哎，感觉很不错，然后他们也会相对的那个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因为也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咱们锡林奥特的就是美景。
1: 对，而且其实我作为这个广播的主持人哈，每年到这个旅游季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是我特别关注。第一件事就是外地来这大部分会自驾游。
0: 对，
1: 然后我们内蒙的路是这样，它直就特别直啊，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它上坡下坡是吧，就是我们去到不同地，比如说你去到这个你走这个就是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你去云贵的时候，你去四川重庆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依山傍水或者怎么样，它的路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别看锡林郭勒的这个天很蓝，云是3D 的是吧，天是那种湛蓝的，但是呢路呢有的时候你看的是平直的，容易开着开着有点懈怠，这是第一件事。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特别注意。其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坡的时候啊，这个不能超车是吧。然后我们说到比如说我们有些乡间路是人家的那个可能草场的过，那人家牛马羊啊骆驼都是有这个路权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方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来这儿旅游，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做这个草原生态的保护，比如说不能随意碾压草场啊，不要随意将垃圾是吧丢到草原上，那真的是好多年可能都没有办法进行，除非人工去进行干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宣传美景，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哪些事该做是吧，哪些事可能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
0: 对对对， 孙老师，你这一点还提醒我了，我接下去我就要做一个，就类似于这些方面，就提示
1: 他有些提示
0: 外地客，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咱们提示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说有意要怎么样，他可能是无意，但是咱们做一个相应的提示。那个接下来下去我就这件事第一时间落实。
1: 对，这个每年到这个旅游季时候，我做节目主持人我都会去想嘛哈。
0: 对对
1: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看您从一开始我们做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后面呢有一个契机去出差，然后看到了这样一种商机，然后进入到创业的这个道路，那您创业多年，您觉得您的最大的成长和改变在哪儿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肯定处理一些问题啊啥的可能就会有急躁呀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因为毕竟这个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业在新浪特来说也是一个属于比较公众的这么一个行业吧，因为每次发出的视频也好怎么样也好，都受众程度受众群体都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呢就是，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发现一个问题以后马上第一时间就特别急躁，但是从可能还是年龄大的原因吧，就是现在感觉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团队的各类问题就是更加能够从容的处理，也那个更懂新浪特本地的市场需求，完了呢学会站在商户客户的这个角度，包括城市宣传的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总之呢还是专注的做好的本体的实体传媒吧，高品质的线下宣传落地服务，这是我们要做的。
1: 那时间关系哈，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到我们今年的这届那达慕了嘛，是吧？那么您这咱们这个传媒公司有没有比如说结合咱们这次的那达慕，以及我们最近一直在向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草原旅游呀，我们的民俗啊非遗啊之类，打造一些特色宣传的活动，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划？
0: 对的，有的，我们那个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规划，因为那达慕马上就要开幕了嘛，开始了嘛，我们就结合那个那达慕的盛会，夏季的那个草原旅游，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咱俩直播间给的我一个这个思路，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些我们都要依托我们的这个高清彩屏的顶灯优势，然后定制专属的一些文旅宣传的活动，打造属于咱们新林浩特独有的城市流动的宣传特色吧。
1: 这个非常的好哈。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城市的流动的这个名片，怎么让流动名片不单单是只在大街小巷流动当中，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名片更加的增添一些色彩，而这个色彩又可以被大家去认可和接受，这个
0: 是
1: 我们要特别去做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可能跟您只能聊至此哈，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行业确实有它的这个潜力，还是可以去挖掘的，
0: 确实是。
1: 然后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实体哈，
0: 对，确实是这样，
1: 经济的发展，也希望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很多公益的内容加入其中，然后一方面服务我们当地的经济实体，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企业本就是自己企业的文化当中加入到公益服务的内容，这样呢也可以提升整个的这个品质吧。
0: 对，会的会的，这个以后也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板块，一个方向。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行程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苏老师。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29号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也就是收听到我们有车时代当中最后一期节目的朋友们了。
1: 哎，是的，这个虽然说非常的不舍啊，但是确实因为节目的改版的需求啊，所以说今天呢变成了我们有车时代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么今天呢，我跟阿诺也是好好的，咱们把这一趟行程走完啊，把这个最后的这一期节目做好。这也是我们对于可能广播的一些执着吧。
0: 对，确实哈，那其实真的从我们去聊车已经真的是聊了很多年头了哈。
1: 哎，对，
0: 哎，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多是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这些车，如果您之后能够有机会买到的话，然后呢您觉得，哎，我之前听他们俩说过，唠叨过这么几句，哎，有这种感觉，确实哈，然后他们俩当时说这车确实让我说的心头一动，哎，我就去买这车了。
1: 那我俩这节目就没白做。
0: 哎，确实啊，有这种感觉哈。
1: 哎，
0: 那同样呢，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今天29号，明天30号，明天不做了嘛，因为明天周二啊，
1: 对，
0: 有个例行检修的一个，
1: 正好中间卡了一个周二。
0: 对，
1: 那所以说只能是最后一期节目了。
0: 确实啊，我们从7月1号，那正式我们两位哈就转到我们的网端了哈，到时候各位可以从你的西蒙荣梅聆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哎，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用车的小常识啊，关于一些汽车的保养啊，关于我们油价的涨跌呀，等等等等哈，还有一些这个新车的发布呀，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啦。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6月29号作为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这个道路之上，虽然说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啊，但是可以在手机上刷一刷我们的视频。
0: 对，没错。
1: 怎么说呢？咱们这个面儿里一直见啊，虽然说可能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态，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时候，记得我们两个人啊。
0: 对，确实哈，
1: 哎，
0: 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如果您正在行进道路途之上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哈。从昨天晚上这个暴雨过后哈，大家都在感叹哈，尤其看到我们西蒙荣梅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发了这个关于各地啊有一个期限有这个暴雨的预警啊，
1: 没错。
0: 然后之后大家发现这晚上这个雨确实挺大哈，然后呢大家可能这时候可能会掏出这个手机看看近几天的天气，发现基本都是有雨的状态。
1: 对，
0: 哎。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其实还得呼吁一下这个很多外地的朋友，因为确实我去外地去玩的话，我肯定会看当地的旅游这个情况的时候看这个天气。
1: 谁都不希望去的时候赶上下雨。
0: 对，赶上下雨，你首先你不能说我一直在酒店里面憋着，对不对？
1: 没法出门了。
0: 哎，对，尤其呢，我觉得外地朋友来到内蒙古，来到咱们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肯定是主要是领略咱们草原的美，
1: 对，
0: 甚至于说啊，之后看看这个咱们的新一届的这个那达慕，这都是大家所期待的。你说是一直都下雨，大家可能心情也没有那么好了哈。
1: 确实，
0: 哎，本来是准备美美的拍个照，然后穿得光鲜亮丽，然后下上雨，走上泥泞的草地，你这个确实漂亮的鞋子呀，漂亮的裙子呀，可能就引起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1: 我记得好像去年的那达慕就有这么一幕啊，就是下了暴雨，然后大家都在这个会场的时候，就是哪儿弄的都是泥，然后确实穿着漂亮鞋子去的朋友们也是遭殃了，就是弄得满裤腿满鞋，所以说这个天气情况最近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过来玩看好这个天气预报。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锡林郭勒的雨可能没有外地比如说南方的雨下的那么
0: 下，
1: 那么延续，我们的可能就是急雨啊，也就是一个小时最多了，基本上就完事了。但是呢，如果在草原之上呢，可能会稍微有点泥泞啊，这一点是需要外地的朋友去注意的。
0: 对，尤其哈，再要说就是来这儿的话，可以提前备好这个鞋套，就高一点啊，这能绑到这个小腿这个位置的，
1: 或者雨靴，
0: 对，有点雨靴的感觉哈，这小像小猪佩奇了哈。然后呢，这个可以拿上这个雨伞，不过到这儿再去买也可以哈。然后呢，还有提示到各位哈，就是提前做好一些行程的规划，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啊。
1: 没错，
0: 那今天啊，了解完天气过后，来关注到咱们盟内资讯的新闻板块内容。之后呢，是一些公告信息，还有咱们的城市夜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了，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来关注到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2时04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乌拉盖、东乌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大埔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将发生。

0: 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东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三十号白天至一号的白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有小雨，14到26度；乌里雅斯代镇有小雨，15到3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15到29度；别鲁台镇有小雨，15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纳拉镇多云见晴，17到31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雨，15到27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4到26度；宝昌镇有小雨，13到24度；上都镇有小雨，13到25度；多伦多尔镇有小雨，14到24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5到30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将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2: 资讯抢先。

0: 的，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蒙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五月底，西蒙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共计100.83万元。
1: 再来关注到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以 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西蒙画家巴比利格荣获本次大赛一等奖。再来关注到今年锡林浩特市引入投入资金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镇、 巴彦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DR、彩超等医疗设备，改造基础服务条件，使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再来关注到6月28号， 阿巴嘎奇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该期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活动以草原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非遗技艺以及民俗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1: 再来关注到萌妹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6月28号起， 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城区持续常态化开展 23、4轮电动车及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萌妹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 接下来呢关注到下一个板块， 城市音乐漫游。
2: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3: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 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 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0: 再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 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 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 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 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 6月22号至26号， 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 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 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4: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韵律，城市音乐漫游。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零零总总，
2: 零零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在中国特工。什么车？
1: 好事，
0: 大家会想哈，这什么中国特工车是什么呀？不是哈，这个特工车都有很多哈。其实说实在，独属于咱们中国国内的一些车型哈。
1: 对，
0: 那么来看看宝马全新一代的 X5， 代号是 G65， 或于6月30日全球首发，作为全球宝马最畅销的车型之一。宝马 X5 呢已经经历四代车型了，四代车型呢累计销售突破310万辆，现款在售车型是第四代车型。有海外的报道称呢，国产的长轴距版代号是 G78 将会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呢预计到2027年第一季度进行正式交付。那不过这个车型不再仅仅只面向中国市场进行投放啦。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的朋友啊，也可以开到这台车了。
0: 对，这也是可以买特工车了。
1: 对，一件好事啊。再来看到这个海外的媒体报道称呢，说宝马的官方啊已经确认了全新的一代 X5 代号 G65 将去再度推出加长轴距延伸的车型 G78。 那么此前官方明确啊，这款加长的 SUV 会登陆中国市场，但是最新的一些消息呢显示，宝马同步计划将 X5 的长轴距版啊引入到了印度销售。
0: 那据悉印度早已是宝马加长车型的成熟市场了啊。不像这个欧洲和美洲这边哈，大家就喜欢这个标轴的车。不像咱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大呀长啊，是吧？
1: 是。
0: 目前这个在印度当地在售的三系、五系燃油轿车，像 HR1 啊、纯电 SUV 都提供了长轴距版本，后续像 HR3 啊、i5 啊纯电车型也会继续跟进加长版。那加长车型呢，核心优势集中在于后排的乘坐体验，相比于全球标准轴距版本车型的话，后排储物空间大幅的优化，契合这个亚洲消费者重视后排舒适性的一个购车需求。
1: 那么区域的产品策略之上呢，宝马采用到了一些差异化的布局，比如说这个北美的市场啊，因消费偏好啊，不看好这个长轴距的车型，那品牌直接就放弃投放了啊。那东南亚，还有南亚市场呢，则是继续的加码加长这个我们那个车型啊。加长的 iX3 呢，已经确定登陆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的国家了。宝马的官方表态呢，只要是区域市场用户啊需求充足，那品牌呢会持续的扩张长轴距车型的一个覆盖的面积。
0: 对，确实哈。那全新的宝马 X5 呢，是全新家族车型的第五代，提供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以及纯电。那预计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的版本。新车预计会在2026年8月进行投产，先期投产车型将提供多种动力配置，其中像 X5 的 40X Drive、X5 的 40DX Drive 为燃油版，X5 的 50EX Drive， 还有像 M60EX Drive 呢是插电混动版 ，iX560 这 X Drive 呢是纯电动版本，其余衍生车型将会在2027年，是明年陆续进行推出。
1: 那么根据此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啊，全新的宝马 X5 40X Drive 呢将会去搭载升级版的 B58 的一个 3.0T 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 ISG 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那它的一个最大功率呢达到了399马力啊，峰值扭矩是540牛米，那匹配到的是8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以及4驱系统，0-100加速时间是5.3秒，也马力很充足啊。
0: 对，
1: 而且感觉这个百公里的这个时速也是够快的啊，5.3秒对于一台 SUV 来说已经非常快了。
0: 对，而且这么大一个家伙哈。
1: 对，
0: 那全新宝马 X5 的 50EX Drive 呢，同样保留 3.0T 的发动机加电动机的组合，其中发电机最大功率呢提升至312马力，它的峰值扭矩来到了197马力啊，匹配了18.7千瓦时电池，大约可以提供96.6公里的纯电续航。那纯电的模式的话，极速可以达到140迈。
1: 那再来看到宝马全新的 iX5，依然会在这个 CLAR 啊 CLAR 的架构生产，那并且呢是提供到了800伏的技术。它的一个动力呢将去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那前电机的最大功率来到了248马力，峰值扭矩是305牛米，那后电机的一个最大的功率是330马力，峰值扭矩呢达到了500牛米啊，并会配备到141千瓦时的电池 ，WLTP 的续航里程超过了500公里，整备质量在3吨以内。
0: 对，那再来看看这台车型哈，依然是来自于宝马家族 X3 啊，长轴版本将会在成都车展正式开启预售，那并在今年四季度开启交付。作为了解，新车已经陆续到店了哈，采用了新时代的设计语言，双电机四驱 CLTC， 续航超过900公里，10分钟快充补能400公里，搭载Momenta 的驾驶辅助系统。作为了解，2026成都车展将会在8月21日正式开幕。
1: 是的，那看来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在外 观方面，全新的宝马 iX3 的长轴距版本采用到了新时代的设计语言， 3D 的光耀格栅与两侧的一体式的灯组啊，这样一个组合形成了一些数字天使光翼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0: 对，
1: 还有这个

0: 流板同样是强化到了尾部的运动感，那还有新车呢提供到了矿石白、极昼灰、滨海湾蓝，还有这个空间银、沙丘灰、蓝陵山脉色，还有炭黑色、火红色，还有这个磨砂空间银啊，这分得很清楚啊。
1: 对，
0: 这你看空间银和磨砂空间银，这是两个这个亮面啊，不一样啊。这一共是九种车身颜色啊，大家可以随意选择。
1: 嗯，那再来看到内饰啊，提供了像这个叫做琥珀粒，还有烟白的双拼色，还有像金熏蓝，还有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以及琥珀粒和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幻光白四款内饰色可以选择。内饰采用了全新新时代设计语言，引入全新宝马全景的 iDrive 系统，全景的视域桥搭配 3D 的抬头显示，视频线的全景显示系统通过超近距的投影技术，在挡风玻璃上投射近40英寸 4K 分辨率的图像，搭配了 17.9 英寸向驾驶者倾斜 17.5 度的一个中控屏。
0: 嗯，再来看到车机系统啊，是深度融合到了华为的 HiCar 啊 CarPlay 的互联，引入了阿里 AI 大模型的语言系统啊，那接入到了 DeepSeek 的一个深度的思考能力啊，更加贴合中国用户的一些使用的习惯了。有点懒啊，其实中国用户啊。然后再来看到座椅方面呢，前排是搭载了带电动调节的腿托的副驾驶座椅，后排的座椅是专属到加厚加长。

0: 是在这个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啊，好嘛，这聊了一个 X5， 聊了个 i X3 啊，全是宝马家族的车啊。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出的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来说一个这个牌面哈，真的是有里有面的一台车。
1: 是，
0: 关键这车折成人民币堆在这儿也是有里有面，
1: 就是纯牌面啊。
0: 对，然后大家可能听到这儿说，可能心里脑海当想了很多，这千万级的超跑啊，或者是这个平时啊望尘不可及的一些这种超级豪车，
1: 什么凯雷德啊，
0: 说的是这个
1: 那的啊。
0: 哎，对，咱们可能说的是这个咱国产车哈，而且是国产的一台 MPV。大家会想 MPV 国产车，我印象当中没有说能到天花板，或者说换成人民币叠在这儿有很多让我很震撼的感觉啊。
1: 对
0: 啊，这台车来自于尊界的 V800。
1: 哦，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感觉就是厚重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就是人民币啊，对进去。
0: 其实说到这个百万级豪华MPV， 很多人第一眼啊，或者第一想法是什么埃尔法呀，雷克萨斯 LM， 就是雷尔法呀，
1: 是
0: 啊，常年被日系所垄断的高端商务市场啊，终于迎来真正的国产的破局者了。鸿蒙智行尊界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1: 哎，
0: 这台哎，人家号称什么呢？叫做陆地行政行宫。哎呦，这行宫听着就是，哎呦，这个听起来就很庞大的感觉啊！
1: 哎，对，
0: 关键是怎么为什么庞大啊？听着这个尺寸啊，近5.5米的车长，好嘛，在里面打个咕噜都没事儿啊！
1: 哎，是，
0: 哎。3米430的轴距，华为全套智能体系，从气场、空间、豪华配置到智驾，全方位对标进口百万级的 MPV。今儿啊，这期节目也是咱们这个最终章哈，给大家吃透这台国产旗舰 MPV 的全部硬实力。
1: 哎，最后一期节目啊，我们来说一台这个平常不怎么说的一台车。确实在 MPV 的系列当中，我们在半点过后说的这个次数比较少。
0: 对，
1: 半点过后基本上都是 MPV， 基本上都是 SUV 或者说轿车。或者列装，但是今天我们来了一台这个尊界的 V 八百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行程啊。来看到啊，首先呢，尊界的 V 八百是延续到了尊界 S 八百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啊，全新的大尺寸的 logo 搭配到了纵横星汉大灯，气场非常足啊。而且呢，新车的外饰还有5种颜色供大家去选择，包括到了是星耀黑、耀日金棕、破晓金黑、凌云墨白和瑞雪银红。
0: 哎呦，
1: 这个括弧啊，这个瑞雪银红是特别色。
0: 对，
1: 括弧完了。
0: 颜色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哈，尤其我们看图片当中，这车的这个红色质感就是非常有质感的那种酒红色，
1: 对，很尊贵，就像是一个法国的艺术酒庄那种感觉啊。
0: 哎，对，有这种感觉哈。刚才说了，这车的长宽高5米495、2米06、1米850，轴距3米430，数据优势一目了然。这车走在路上，你侧面一看，从头到尾你还得转转头才能看完它啊，
1: 就跟个货箱似的。
0: 哎，对，比这埃尔法长了490毫米，比理想的 Mega 长了140毫米，两车的这个2米的一个车宽，带来这种横向宽松的乘坐空间。你是左右啊，不管你是商务接待或者家庭出行，买这台车，我觉得你跟你旁边的邻居真的得叫邻居了哈，得有点距离了哈。
1: 哎，对，
0: 车头的这个设计弱化了传统 MPV 的这种笨重感，车身比例变得更加的舒展了，
1: 而且这台车的一个配色是变成了一个双拼的配色、啊，上面是这个从 A 柱、B 柱，这方面就是一直延伸到车尾，这儿呢就是银色，然后剩下的地方是这个酒红色啊，就像一个这个带着瓶盖的一台一瓶这个拉菲的感觉、啊，确实。那么在此外呢，看到这个尊界的 V 八百是搭配到了全主动的悬架，那解锁车辆的时候，悬架会主动的降低车身，把门槛高度降到最适合大家上车的这样一个位置，
0: 不错
1: 啊、那。新车呢，在尾部还去布置到了全彩的智能交互流光灯啊，就像一块显示屏一样，大家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图案啊。所以说，在后面开车的朋友也会可能看到你这个图案之后，会有一个好心情啊。
0: 对，你整点这个非常可爱的图案啊，或者冷峻一点的图案啊，
1: 对，
0: 显示出来你自己车里面的个性啊。
1: 对。
0: 那么看看其他商务的功能亮点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看看里子啊，看完面子咱说里子啊。采用了12.3英寸的仪表，17.2英寸的大屏，整体车机的反应速度和分辨率都不错。你毕竟到80到120万了，你车机速度反应再慢了，那你这钱都堆哪儿了？我都得疑问了啊！
1: 哎，
0: 来看看主副驾支持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个好像国产车10多万的也有哈、
1: 啊，
0: 咱们看看别的啊，
1: 普遍了啊。
0: 哎，主驾还支持主动的侧翼支撑，副驾支持一键的半折叠的功能，以及一二排还支持手势关本侧和对侧车门。哎呦，这个高级了哈，就是跟魔法师一样哈。
1: 对，
0: 哎。 但这个功能实际感受下来操作并不是很流畅
1: 啊，确实因为毕竟现在对于这个手势啊什么的，可能大家对于平常用的这个手机这个手势都可能会不太好用，
0: 对，
1: 更别提这个车机了，你要想要车机能够赶得上这种一摇头一晃脑直接就关门关窗户的这种的，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距离，
0: 对，为什么？因为摄像头无法次次识别到精准哈，所以建议大家真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一定要有耐心。当然了，如果你身边真的是要签合同啊请到某位大佬的话，
1: 您还是
0: 就老老实实按一下，
1: 对，别展示这个了，
0: 要不然怪尴尬的，人在外面你说
1: 你们干嘛呢，
0: 到冬天了二三十度了，
1: 对，人家就是早就走了，然后你还在那一直摆手，对，人家人家说哎呀真有礼貌啊，其实是车门确实打开之后关不上了，
0: 对，有点意思啊。其实还有就是二排的门洞开口真的有点小，上下车显得有点局促了，
1: 是
0: 你真的如果做商务洽谈的话，你就说在车里面签个合同啊之类的，这个如果开口太小，人可能觉得你老板都得人高马大的是吧，你坐进车里不太进去还得弯个头猫个腰，总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啊。
1: 哎，确实啊，再来看到尊界的 V800 啊，之前是非常出圈的一个功能亮点，就是它一个极热思想引八啊，是搭载了世界首台车机互联的全热全自动的极热式的车载胶囊咖啡机，
0: 火
1: 啊！但是由于这个功能还没有这个整装完毕啊，所以说这次我们这个说就是只能是说一说，但是体验的这样一个这个信息还是没有的啊。
0: 对，
1: 这个也看这个你说。弄这个汽车资讯的这帮朋友啊，也是非常的绞尽脑汁。你看，宣传这个S800或者说 V800的时候，他这个用这个高跟鞋来测量这个长度啊，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白皙的光滑的大腿，就是感觉这个做广告确实挺用心啊。看到这个咖啡机的这个功能，有两个担心的点啊，一个是长久使用下来这个功能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出现由于角落清洗不到位啊，从而这个车内出现小强、出现蟑螂、出现这个苍蝇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也会有。
0: 对，尤其像这种如果真是在南方开这个车的话，有点潮啊，这车里面着急真有个。这个小强，你这确实有点尴尬啊。
1: 对，
0: 二排是这个尊界 V800 最具差异化的舱段，有一些功能值得大家来分享，比如位于前排。

0: 排座椅的下方，专为二排乘客提供了智能电动鞋盒。
1: 嗯，
0: 哎，你在车里面可以换一双比较舒适的拖鞋，
1: 这就我说的刚那高跟鞋啊。
0: 对，那支持电动按键的开关、手势操作，还有小艺的语音控制，匹配式还有臂柱的鞋拔子挂钩加绑带设计，方便用户上下车换鞋。
1: 但是你觉得就是可能会有诟病的一点，就是大家的鞋可能不能所有的人的鞋都能放进去
0: 啊。对
1: 啊，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啊，
0: 后排
1: 这个女士啊，她有一个这个高跟鞋，它放在里面之后，感觉看到这个尺寸也是正正好好。
0: 你要是个高个男性的话，
1: 对你闹个四五的脚，四五四六的码，你放在这里肯定是放不进去，
0: 还得露点头。
1: 对，而且就是盖儿肯定也盖不进去，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要是有点汗脚。这味儿闹的这满车都是啊，所以说这功能其实它真的没什么必要，
0: 有点鸡肋啊，
1: 有点鸡肋啊。再来看到啊，它的一个三折叠的一个扶手的桌板啊，支持化妆镜形态和办公台形态啊，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前者是制造了0到180度的一个任意位置的悬停，那办公台的形态推平之后呢，可以放置笔记本电脑、签署文件，承重是10公斤。那么实际的感受下来呢，这个桌板承重可以，但是面积有点小啊，不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那就是这个阻尼感比较重。比如调节到这个化妆镜的形态的时候呢，哎，需要使点劲儿了。这个就是比较不那么顺滑的一点啊。
0: 车上的女士回头肌肉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对，
0: 咱来说最后、啊、做个总结，
1: 嗯，
0: 就是首先尊界 V800的到来确实补齐了国产超豪华 MPV 的空白，但有两个短板，大家在买之前做个权衡。第一就是预售价是80到120万，受众或只限于这个企业家呀或者高净值的家庭，普通用户除非对这辆车购买意愿非常非常强。否则应该不会轻易入手。
1: 嗯，
0: 第二就是、对，第二就是品牌的沉淀不足。
1: 对，
0: 阿尔法深耕商务圈几十年了，十几年了。
1: 对
0: 啊，自带社交身份标签，老人一看这阿尔法雷尔法来了、
1: 啊，哎呀，开着阿尔法来这个接我来了啊！
0: 那
1: 这是
0: 指定牌面不一样、啊，
1: 我的身份肯定也是很高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被捧得很高啊。
0: 但是尊界作为全新高端品牌、全新的高端品牌，
1: 对
0: 它短期的这种商务圈的认可度啊、保值率啊、线下销售网点，真的还需要时间去给它补全了。
1: 是，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是追求这个实用、科技、大空间，那你看看它没有毛病。但是如果你只认长期以来的这个品牌社交的一个标签，那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观察。这个可能这个手腕如何去用在这个社交之上？如果是开一个埃尔法，对方认证，哎，你这个开车就显得尊贵。但是如果你开了一台尊界 V800，大家可能只觉得它是一台比较科技的这样一个大空间的一台车，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品牌背书和这个身份的象征，大家可能也不会卖账。所以说呢，大家买不买这台这个尊界的 V800，还得看这台车以后在这个品牌圈当中的一个地位。
0: 对，这是之后的后话了哈。
1: 嗯、
0: 那也是期待这台尊界的 V800能够在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销量哈。
1: 嗯，说点结束语吧。
0: 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聊的所有的车了。
1: 啊，
0: 但是哈，这个确实有数时代伴随各位走了这么多的年头。
1: 对，
0: 从7月1号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整改了。
1: 嗯，
0: 那我们有数时代真的要跟各位真的要告一段落了。
1: 其实在我看来啊，其实我加入到有车时代可能是个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0: 对，
1: 但是阿诺做这个有车时代应该做了有些年头了。
0: 对，确实，
1: 所以说他对于这台节目这一台节目的一个感情应该是比我要深厚。那我作为这个主持人也作为这个记者啊，采访一下这个阿诺嘉宾。如果说这台节目是彻底是停播了，你对于现在来说有没有一个心情上的一个改变呢？
0: 对，有是肯定有啊，有一点落差。因为确实毕竟对于这样一个汽车的喜欢还是热爱啊，一直都是保存着。但是从广播从我们的这种声音阶段走到我们的台前，也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西蒙融媒聆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1: 啊，一定要关注一下，要不真是咱们就真再见了，
0: 就是咱们别断联哈。
1: 是
0: 啊，各位如果就是对于车方面还有一些想了解的，可以后台私信我们。
1: 对
0: 啊，比如说想让我和王博跟各位带了解更多的一些品牌的车型，都可以在其中来畅聊一下
1: 或者说如果你有什么一些这个车上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一路向北放的还挺好，稍微大点声啊。这个如果说你有一些车上的问题，比如说啊您家车间怎么样了，或者说您去保养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对吧，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后台也可以发私信啊，私信一下我跟阿诺，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现场解决一下，看看能不能为您讨回点这个基本的这个利益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关于车的东西反正是您只要联系我俩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也是能够尽其所能能够帮助到各位啊。这就是我们

0: 节目的初衷。那我们也不说暂时不会阔别了，
1: 对，咱们不能说拜拜，咱们只能说再见。
0: 对
1: 啊，在更好的明天会再见的。
0: 确实哈，那我跟王博跟各位说一声，祝各位之后的生活一路顺风。
1: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如履平地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电波中相遇一样，希望大家都是保持一种开心的这样一个心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家庭，也面对自己的工作，好吗？
0: 好的，那就我们相约下一次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再跟各位见面了，
1: 拜拜。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6: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

0: 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

0: 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通过电波前来问候一下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夏至之后的气温哈，已经跃升到了基本上三开头的这样一个温度值，也让很多小伙伴了解到了哈，其实锡林郭勒的夏天还是有别样的风情的，起码呢，这个冷热温差还是较大哈。那提醒大家，正在出行的话，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预报。那我们的节目呢，在16:30左右也会给大家提供最新的信息。这是一个必须要讲在前边的本地生活嘛，咱们要立足我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而旅行四季呢，又是一档文旅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从此刻出发，带着大家去游山玩水。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启我们的欢乐旅程。第一站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耳朵想旅行。今天呢，给大家策划一条3500公里的宝藏级美景大道。因为最近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西部旗99号公路出圈了，正蓝旗的这个环山达克沙地音乐公路也出圈了。为什么很多的城市也好，县城也罢，文旅的旅行地也好，他们都在去做这个宝藏小众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延伸和这个道路的流量推送？那是因为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公路上的美景，所以呢，今天这个宝藏级别的美景大道哈，咱们给大家涵盖了很多方面，其中就有咱内蒙古的你想象不到的好地方，一定不要错过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喜欢自驾这种旅行休闲方式，我们的节目给您提供一个参考。第二站行程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天气预报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公益信息。另外呢，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今天在国际上有一个很可爱的日子哈，叫做国际热带日。很多朋友可能表示不服气哈，说咱们锡林郭勒不属于热带，我们可能涵盖不到这些方面。你错了啊，锡林郭勒呢，它有很多地方冬天特别冷，夏天还特别热。所以说呢，没有跨越到地理图形当中的热带，不代表咱这儿不热闹，对不对？所以呢，到底文旅的热带在哪里？这个国际上的热带分布又是怎样的一种形成，怎样的一种规律？那么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走进节目。首先呢，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那除此之外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哈，关键词是这个旅行四季的啊。挂属是什么呢？是西蒙荣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哎，我们在上面呢有具体的一些这个节目门类的分类呀，还有一些标签，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共同见证美好旅行。好，说到这里呢，稍后的直播来走入第一站行程，耳朵想旅行，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啦！
9: 欢迎来到海南。
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一首动听的公路音乐，让大家仿佛驰骋在了你想要去到的任何自由自在的好地方。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一条公路还是能够无限延伸向自由的呢？接下来我们会在耳听八方当中给大家来揭晓答案。 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纵贯线的问题哈。其实呢，从北边开始，北起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南至广西北海，纵贯内蒙古、晋、豫、鄂、湘、桂六个省区，横穿我国二三级的地形阶梯，全长超越3500公里，连起中部的众多美景。 这条国道你可能从未了解过，从草原、黄土、峡谷到喀斯特峰林，还有滨海湿地，这些好山好水好风景，也是总诱惑着风尘仆仆的旅人们。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一条3500公里的宝藏级美景大道 国道209 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这里是旅行四季，来自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您所收听到的波段呢，可能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也可能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蒙。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209国道的第一站哈。其实您不知道的是，它的第一站呢是从咱内蒙

出发还在锡林郭勒盟境内，那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才从这里开始会一路向南。先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苏左啊，它呢是地处阴山以北的半干旱的内流区，属于内蒙古高原地平野阔，只有针茅啊还有沙松啊贴地生长，那么还有呢夏季的野花也是坚韧稀疏的。在阴山这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上呢，匈奴和中原王朝曾经展开过长期的争夺战，横亘东西的阴山也是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它的南边呢有黄河水的灌溉，千里沃野，宜农宜牧，其北呢是平缓的山地和半干旱草原乃至荒漠戈壁，还有游牧民族的家园。翻过阴山哈，咱们继续向南，可以直接到达呼和浩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在苏尼特左旗出生的朋友们哈，经常离呼和浩特很近，比如说看病或者说探亲，也经常往呼市走，因为离得太近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势哈，这个地势呢是缓慢抬升的，降水呢随之慢慢增多，耐旱的灌木凝条还有沙棘也开始成片的生长了。阴山的南北截然不同的水文特征呢，也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地理对照。像山北河流最终呢消失在了草原的洼地，而山南的溪流呢也尽数的汇入到了黄河的水系当中。如果一旦离开呼和浩特向南行进的话，咱们的209国道呢会进入到清水河县。哈哈，清水河大家很熟悉哈，这里呢就告别了内蒙古的高原主体，你会发现沿途的风景都不一样了。它沿着黄河的支流的浑河河谷南行，地表呢就转为了黄土高原北侧的黄土原梁的地梁地貌。那么说到这里呢，黄土高原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沟壑是纵横的，这里的年降水量呢在300到400毫米，并且呢集中在夏季，强烈的雨水冲刷加上这个植被的缺少，在这里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这是它目前面临的困境哈。那么继续向南，209国道呢进入到了山西省了啊，这个时候您可以去看看吕梁山脉，还有汾渭谷地、中条山地三大黄土高原次级的地貌单元。如果说呢315国道的柴达木段代表着西北干旱盆地的孤寂和苍茫，那么209国道的山西段便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山河厚重的地质史诗。那么209国道呢继续向南，纬度就变低了，这个时候呢降水本来应该是增加的，对不对？嘿，我告诉您啊，杀个回马枪，地理就爱跟您开玩笑。因为呢在南部中条山还有周边的山体啊，它突然隆起来了啊，成了一个地棱子，所以说呢它开始阻挡了南方湿润的气候，让它过不来。那么位于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啊也是干旱少雨，有去过运城的朋友吗？啊，发现这个地方很干，没错，它的年降水量啊仅是520毫米，比同纬度的西安还少100多毫米，跟锡林郭勒也是昭平楚，所以说呢它的这盆地呢就是持续的往下降，哪一高一低这样子成了低洼的聚水洼地，也推动了湖泊向内陆盐湖的演化。这是第一站哈，那第二站呢我们离开山西运城，209国道呢就进入到了河南省的豫西地区啊，穿行在了伏牛山的山地当中。这里呢雨量非常充沛，与吕梁黄土地貌季节性干沟完全不同，北侧山坡呢是属于暖温带的落叶阔叶林，以辽东还有油松还有刺槐为主哈，南坡的这个侧坡呢它的过渡成了亚热带的常绿落叶混交林，像青冈啊、枫香啊、野樟啊这种植被啊，它就零星的分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丘陵地貌了。也就是说呢，一山两带植被并存，直观的体现了伏牛山的气候分界作用。所以说你不要小看咱们中国的任何一座山，山是天然的屏障，过一山就是一道沟啊。那么驶出豫西的伏牛山地之后呢，209国道沿着河南的南阳盆地北缘短暂的穿行，像这个白河啊、唐河啊支流纵横，水稻油菜呢是连片种植，亚热带的农耕景观呢也是初步的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还没觉得多神奇啊，这个线路我熟，不就自驾吗，对吧？209国道延伸到哪我去哪儿，但是你想到过你直接向湖北递件，你呢可以去到神农架，你想过这个路线没有？没有吧。我们说一下209国道呢，它踏入到湖北地界之后呢，进入到了整条线路的地貌生态气候转换最剧烈的核心路段。那么北起湖北十堰的秦巴山地，横穿神农架国家级的原始森林，南抵雪峰山北路，完整的串联了大巴山的褶皱山地、神农架的断块高山，还有巫山岩溶的障谷，还有雪峰山峰的丛峡谷等等四大地理的景观带。那么沿着国道呢持续向南攀升，公路呢抵达了神农架的林区。这个209国道呢横穿神农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串联于

烟雅还有十九湖两大标志性的地理景观。那么说到这里呢，这个湿地啊，它里面分布着什么呢？啊，像梅花鹿啊，还有林麝呀、等等这些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还有像泥炭沼泽、高山湖泊、草甸、冷杉林，它构成了完整的山地湿地的生态链。视觉空间呢，开阔辽远了啊，在这里呢，你可以随便打卡，就感觉没有那种南方峡谷那种狭窄的固有印象，特别的宽广。尤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九湖哈，它在纯山峻岭之间呢，哎，铺展出了一条静谧的浩渺的高原湖沼，与北方的苏尼特草原还有运城的盐湖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成因类型，构成了整条国道差异化湿地的地理样本。那么神农架这个地方之所以神奇哈，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这儿出来之后，这个209国道呢，沿着巫山北路南行到湖北的恩施，就可以去到这个土家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啊。这个地方您就离三峡更近了啊，它临着是长江三峡的库区北岸。有一个话说得特别好哈、巴东三峡巫峡长，原名三生泪沾裳。这个巫峡呢，是位于恩施州的巴东县和重庆市巫山县之间，它是长江横切巫山主脉的背脊而形成的。巨大的岩层褶区啊，是巫峡最标志性的景观之一。那么在这里呢，209国道将自北向南完整穿行武陵山脉的北段的喀斯特核心区。那么核心区体现在这里呢，遍布经流啊，这个流水溶蚀塑造的峰丛、峡谷地貌，还有地心谷、石门河等等，坐落于国道的沿线。那么209国道呢，它这个始建段呢，是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垭口，分布连片的高山台地。夏季呢，凉爽湿润，山间散落千余家的土家族的民宿，依托喀斯特山地的凉爽气候，形成了山地康养的聚落。当地人呢，把它叫做崖居村落啊，依崖而居，非常非常的带感哈。那么离开湖北之后呢，往南来到了湖南湘西土家族的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境内，这里的武陵山脉啊，余脉海拔是逐步降低，地势呢也是趋于平缓了。而在湘西的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咱们可以看到一座座犹如豆腐块似的山，山顶呢几乎是水平状的，而四周呢绝壁直立，犹如一面面长墙，绵延几公里，十分壮观。那么地质学家呢将这种景观命名为岩溶台地，这种喀斯特地貌呢景观在湘西也是属于独一份的哈。那么最后呢，哎，这个209国道呢延伸到哪里呢？就是广西的盆地的滨海区啊，这也是目前相对来说啊能够入这个咱们小学课本的啊这个地理杂志，应该用它做封面比较多。因为呢209国道完全进入到了内陆山地，依次穿行在贵州的喀斯特峰林平原，还有玉江的冲积谷地，还有南台地滨的这个滨海丘陵，还有像北海红树林哈，这些四大地理单元。整条线路呢，它的地貌呢景观将以内陆的岩溶山地向热带滨海的过渡作为收尾的篇章。而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广西北段的柳州啊，吃吃这个柳州的老友粉，还有去到这个秦塘啊，那个字不念塘哈，念秦塘。因为呢，这个地方亿万年来呢，流水持续溶蚀石灰岩的这个岩台地貌，坚硬的石灰岩形成了孤立的锥状的孤峰，可溶性的岩层呢，溶蚀之后形成了宽阔的冲积洼地，玉江支流呢，横贯贯穿洼地中央。河漫滩呢是淤积肥沃水稻土，千亩荷塘连片铺展，非常的好看。那么这个亚热带的热林啊，由这个木甘蔗、龙眼、桂这个、还有荔枝连片种植，来这里呢就是一路走来一路吃，一路唱来一路歌。最后一站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北海的银滩，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土壤的含量的这个盐含量是升高了，所以说呢陆地的水文系统呢向滨海的咸淡水交替系统过渡，那么最终呢收束于一片蔚蓝北部的地湾海面啊。纵贯整条这个209国道哈，给大家推荐这条线路非常非常的讲究，因为它是3500公里完整的脉络，从内陆的咸水盐湖到高山淡水湖沼，再到滨海潮汐的湿地，从北方旱地窑洞的聚落到南方喀斯特吊脚村寨，最终呢抵达了滨海余家村落。每一公里呢都在切换着它的不同的地质水文土壤植被所构成的地理图景，所以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啊，这样的一片美景哈，也许呢总有一片景色是最吸引大家的，总有一片风景是你不能错过的宝藏级别。
好，一起去旅行，一起感受真正的夏日美妙。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行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地道哈。尤其呢，它是从咱们锡林郭勒开始的，这个风情哈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最近呢，正值锡林郭勒文旅季哈，我们不断的给大家推陈出新，包括最近啊很火热的一些这个打卡地，像蓝旗呀、西乌旗呀。今后呢，我们的节目还会升级，届时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文旅达人、文旅的一些特征在节目当中显现，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向远方吧。好，我是阿萌，稍后的直播呢，一首歌曲过后带您去到山那边的家，然后回到直播行程，我们再续前缘。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

0: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共同走进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在今天，西林郭勒呢未来两天的大部地区会有小阵雨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今天夜间大部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短时呢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 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其他极限市区的天气变化。
1: 半夜湖朔镇有小雨，15到27度；乌里奥斯泰镇有小雨，14到36度；巴拉克尔高勒镇有小雨，14到19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雨，15到28度；曼多拉图镇有小雨，16到30度；阿里哈特多云渐晴，16到32度；塞纳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31度；谢马拉格镇有小雨，14到7度；棉安图镇有小雨，13到24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2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2到24度。
0: 好，最后呢，我们回到今天后的视觉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偏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

生活因你而火热，今天呢也是一个热带的一个热带日，总之就是热热热。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哈，叫做国际热带日。国际热带日呢是联合国大会为关注热带地区可持续发展设立的纪念日，那日期呢是每年的6月29号。这个节日呢是根据联合国大会2016年通过的第267号的决议设立的，那么目的呢

是提高咱们对热带地区的特殊挑战的认知。这个热带地区呢，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占全球陆地面积的40%，它也聚集了80%的生物多样性，95%的红树林物种，以及54%的可再生水资源。那个这个区域呢，面临到的是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水资源短缺等挑战。这个贫困人口的比例和营养不良率呢，均高于其他地区。那么按照目前来看哈，热带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关键也很厉害。比如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热带的一些这个丛林区域，还有一些这个动植物的一些热带变化，那么想去到热带雨林，对不对？但是呢，设立这个热带日呢，也是为了告诉大家，热带地区呢可能越来越少了，它面临着特殊挑战，热带地区的问题呢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各级提高认知，并且强调热带地区的国家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很多你自以为的它并不一定会永远保留。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也提醒大家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珍惜任何的一些可弥留的优秀的一些资源和可贵的资源。另外呢，就是尽可能的为这份绿色、这份雨林保有更多的存在感，那就是不要随便的践踏生物啊。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也建议大家以后呢，在外出的时候文明出游，给这份绿色增添更多的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好，我是阿蒙，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倾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内容哈，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呢，也会有其他节目等待各位的关注，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色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 99.4 或 97.5 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周一遇见他。
1: 是的，每周一呢，用一首歌遇见一个人，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是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名字伊能静。她是华语乐坛初代的少女偶像，是写进心事的词人，是跨界影视、文字、舞台的全能艺人。从甜美元气到知性优雅，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人生。
0: 那今天我们就用她的八首经典歌曲走进伊能静的音乐世界，用她的歌声来唱出爱情、成长、流浪和温柔。首先要送上的歌曲呢，是伊能静在事业沉淀之后带着满满诚意回归乐坛的重磅作品，叫做《一千遍我爱你》。
1: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亲自作曲，伊能静呢自己填词，把最直白、最浓烈、最放不下的爱意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深情满满的《一千遍我爱你》。

0: 谢这首非常温柔的旋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伊能静用文字所写下的极致浪漫。而要说到它最经典、最能让人一听就鼻酸的情歌，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春泥》了。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伊能静呢，把诗词写成了歌词，把爱情里的付出、成全、遗憾和守护唱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呢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是无数人心中最有画面感的华语经典。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那份爱到深处的柔软，请欣赏《春泥》。

0: 听完了成熟的深情，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回到1988年。在那一年呢，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让全亚洲记住了这个眼神干净、声音清甜的女孩。
1: 是的，这是一首写在成年交界线上的歌曲，有对青春的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也有对成长的小小期待。轻快的节奏，直白的心声，瞬间呢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哭敢笑的年纪，致我们永远怀念的19岁，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一起来听一听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

0: 在青春呢，它不只有甜蜜和迷茫，还有倔强、独立、想要远行的心。在伊能静的歌声当中呢，一直藏着一份不妥协的自我，而最能代表这份态度的呢，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流浪的小孩》。
1: 没错，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想被束缚，想要去远方，哪怕是独自流浪，也要忠于自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送给勇敢追梦的你，《流浪的小孩》。

0: 在流浪的路上呢，总会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伊能静，很治愈很温暖的那束光，叫做萤火虫。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
1: 是的，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再渺小也可以努力的发光，就算光线微弱也能温暖别人。简单的旋律却有最强大的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萤火虫。

面这首歌曲呢，和这个月份还挺契合的，叫做《三月的秘密》，这也是伊能静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甜情歌，在旋律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春日的气息，干净的嗓音，浪漫的编曲，像藏在心底不敢说出的小欢喜，青涩又美好，那是一段不用言说，只靠眼神就能懂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秘密的三月。

0: 过少女，走过热烈，再走过失意，如今的伊能静呢，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现在能代表她心境的就是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1: 推开世界的门，看见过去，拥抱现在，迎接未来，这是唱给她自己，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呢，在这首温暖的歌声当中慢慢沉淀，尽情享受，一起来聆听《推开世界的门》。

0: 首首歌曲，一段段故事，伊能静用声音记录了时光，她温暖了我们。从19岁的少女，再到内心强大的自己，她的音乐呢，就像是一部完整的成长日记。
1: 今天的周一遇见她呢，伊能静的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愿我们呢都能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温柔。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我们继续与好音乐相遇。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蛇，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每天晚上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今天的乐园当中做客。小童姐姐保准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要给大家带来一篇笨笨狼聪明虎的新城市系列故事啦。今天这个故事更有意思啦，小朋友们听小童姐姐讲给大家。后面呢还有今天的叮当乐园，我们快乐一下，听听小笑话。小童姐姐也希望我讲的笑话能够让小朋友们开怀一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先听故事吧。打开童话宝盒，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故事。

0: 《和聪明湖城市系列故事之分类垃圾桶的用处》。半夜里，聪明湖从网吧出来，看什么都来气。这叫什么事儿啊？一没了钱就往外撵人，也不管别人聊的是不是正高兴呢。哼，就知道钱钱钱！我要是市长，头一件事就是责令这个破网吧关门大吉。不过话说回来，钱这东西可真是再好没有了。所以有些傻瓜就说，上周那个帮助大亨先生打走劫匪的人吧，救完人连个姓名也不留就走了，真是个十足的大傻帽。要是换我，非让大亨先生好好的酬谢一笔不可。走了没两步，他那对不甘寂寞的嘴唇又吵起来了。这世上这又是一些叫我瞧着不顺眼的事儿，也不知道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家伙干的，把路灯都给弄坏了，害得我差点撞倒。哎呀，没有说完，他就突然想起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儿，而且不止三回五次。他马上就原谅了那些臭不要脸的家伙们，但是他不肯原谅市政公司。哎，什么事儿啊，才连续更换了半个月灯泡就没有耐性了。这黑灯瞎火的叫人多害怕呀，正经事儿不干，却往街道上摆这么多的分类垃圾桶，随手丢垃圾多方便呀。我要是市长，头一件对了，已经说过头一件事了，那就是第二件事吧。第二件事就是处理掉这些破铁皮，有什么用啊？等等，我想这可是个不错的办法。聪明湖盯着路边黑乎乎的分类垃圾桶，坏坏地笑起来了。他在空垃圾桶上狠狠地踢了几下，咣咣咣的响声立刻传向了四面八方。很快，街道两旁楼房的许多窗户里的灯就亮起来了，有人往下查看，照得街上一片光明。聪明湖不等有人推开窗户喊叫，就紧跑了几十步，看见另一组分类垃圾桶，他又踢了几下，很快街上又亮了一片。真没想到垃圾桶还有开关的用处。这下我没必要为走夜路担心了。他一边笑一边踢，一会儿就跑回了家。要进门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路边的垃圾桶，想：演奏这种打击乐可真过瘾，现在我的瘾劲儿上来了，我没必要去克制自己的艺术激情啊，反正明天有的是时间睡觉。他坏笑了几声，返回身去，又开始当他的音乐家了。他踢呀踢，当他踢到第十五组垃圾桶的时候，他快活地自言自语起来：这些垃圾桶可真够争气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让我感到失望呢。这声音，再踢到一个很大的垃圾桶时，他感到了与众不同。哎，不对呀，这个垃圾桶不够让人满意哟。
1: 噗噗噗，
0: 一点都不响，真差劲儿。哎，不会就几分钟就被人倒满垃圾了吧？ 我小，大概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嗯，叫我再试几下。他又踢了几下，还是噗噗噗。不是我耳朵出毛病了吧？我可以断定，这个垃圾桶无可救药了，一点不响不说，还软乎乎的，就像踢中了狗熊的肚子。这个比喻太准确了，狗熊的肚子。这个垃圾桶的形状，哎，还真像个臭狗熊。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先生，我就是个狗熊，只不过并不臭。
0: 垃圾桶突然说话了，同时射出了一道手电光，把聪明虎给吓了一跳。他跳开两步仔细一看，哎呦，是个熊警察呀。熊警察说，
1: 选手，今天喝的没超过十瓶吧？
0: 聪明虎结结巴巴地说，就四瓶多一点儿。
1: 好了好了，你承认就好了。
0: 熊警察打断他说，
1: 刚才有位先生打电话报警说，有个醉鬼在拿垃圾桶撒酒疯，大家被骚扰得无法休息，警长先生很生气啊，命令我埋伏在这儿，抓不住那个臭不要脸的家伙就不许收队。先生，你也真够配合的，我刚到这儿你就让我结束任务了。
0: 警察先生，我喝的是……
1: 你是想告诉我你喝的是矿泉水对吧？
0: 熊警察说，
1: 要是那样就省省你的唾沫吧，我没有相信临时编瞎话的习惯。对了，先生，我还得

0: 提醒你一句，除了制造噪音，你还有袭击我的行为。喏，我肚子上的几个脚印就是铁证。现在请向右转，目标警察局，起步走。一二一。
1: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警察局。熊警察丢给聪明狐一本厚厚的书，说：
0: 聪明狐先生，对了，刚才在路上你是这么告诉我的吧？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事儿，也为了你的健康着想，请你背诵第25页至123页之间关于酗酒是种蠢笨的行为，以及袭警是种更蠢笨的行为的有关部分。什么时候背完，什么时候回家。
2: 我抗议，我抗议，我没喝酒。
0: 抗议无效，先生，常识告诉我，醉鬼从来不说自己喝多了。对不起了，我要去睡觉了，4个小时后我过来检查。
1: 熊警察锁上门走后，聪明狐又大声地抗议了1000遍，然后又大骂了那个臭不要脸的报警者10000遍，但是这些都没用啊。半夜3更，没人听他讲话。2个小时后，聪明狐果断地放弃了抗议。他翻开了书，10小时后，在熊警察第39次检查时，聪明狐终于借助提示，结结巴巴地把几条法律背过去了。熊警察给他纠正了10处错句后说：
0: 聪明狐先生，以后还是少喝一点儿。好了，你可以让你的脚去踩街道了。
2: 哼，这句话在10几个小时前我就该听到了。
1: 聪明狐愤愤地说：
2: 我根本就没喝酒，不信你闻闻。
1: 熊警察真的闻了闻，然后向聪明狐敬了一个礼，说：
0: 对不起，聪明狐先生，是我弄错了，我想道歉。不过既然不是撒酒疯，那你踢垃圾桶就是没事找事，故意捣乱喽，这比撒酒疯更严重，所以对不起，聪明狐先生，我有权利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的脚得再踩一会儿我们警局的地面了。这次请你背诵第124页到254页之间的没事儿找事是种更蠢笨的行为，必须处罚。
1: 聪明狐恨不得用后腿抽自己的嘴巴。傍晚，聪明狐终于让自己的脚踩到街道了。他一边走一边咬牙切齿，真是倒霉死了，碰上了一个死认真的警察，就跟笨笨狼一样呀。笨笨狼，他的眼睛紧眨巴了几下，想：
2: 我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现在正是笨笨狼做晚饭的时候吧。得刺他一顿，背了1整天书，傻瓜才肯自己做饭嘞。
1: 晚上8点钟，在笨笨狼家里的竹躺椅上，聪明狐翘着二郎腿，一边剔牙一边说：
2: 我说笨笨狼，两三天没见，你这炖鸡的花样没什么变化呀？
3: 是啊，我都一整天没见到你了。聪明狐，你的嗓子怎么沙哑了？就像是背了一天一夜的书一样。
2: 什么？笨笨狼，你怎么知道我背？没有说完，他就捂住了嘴想，哎呀，差点说漏了。背书这种丢人的事儿，可不能让笨笨狼知道。他赶紧岔开话头说：“笨笨狼，就你话多，好像你是个百事通似的。”笨笨狼惊讶地说：“
3: 妈呀，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志向的？聪明狐，你知道吗？当个百事通可真不容易呢。”天天都要读许多书，我每天晚上都要读到10点多呢。不过今天晚上我决定不读那么晚了，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是谁撒酒疯，骚扰的我没有睡好，有点困。有些人呢，就是缺少社会公德心，要不是我打电话报警，真不知道他会闹到什么时候呢。
2: 什么？笨笨狼，原来你就是那个这么要脸的豹。聪明狐呼地坐了起来。回到家，聪明狐的肚子还一个劲儿地打鼓。好你个笨笨狼，没有你，我能在警局里受一整天的罪吗？哼，好吧，你不仁，我也不义，我在哪儿跌倒的，你也得照样来一次。
1: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坏笑着说：
2: 对不起，笨笨狼，我要借你这个日记本用一用。这可不能说我是偷啊，谁让你的抽屉忘了上锁呢？
1: 聪明狐向窗外望了望，
2: 夜深了，街上已经没人了。
1: 他跑到街上，使劲地踢了几下垃圾桶，再把日记本丢在地上，然后跑回家，拿起电话就打。
2: 警察局吗？现在有人在拿垃圾桶撒酒疯，严重影响我的休息，请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我看他是欠背书，你们最好让他背上10天10夜。对了，我好像看到他把一个日记本给丢在地上了。
1: 第二天，聪明狐睡到12点才起来，他顾不上洗脸就向警察局跑去。笨笨狼这会儿肯定东窗事发了，正在警察局里学习呢，不知道是在背酗酒是种蠢笨的行为，还是在背左右好朋友，我应当呀在他背不上来的时候提示几句。路过一个报摊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卖报的驴先生大声吆喝着：
4: 快来看呐，特大新闻，笨笨狼。
2: 什么？笨笨狼的新闻？一定是我想要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抓过一张就读：昨晚熊警察正和笨笨狼先生聊天的时候，接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先生的报案，就去街上抓捕撒酒疯者。当他赶到现场时，没有抓到撒酒疯者，却捡到了一本日记。日记里记录了他的主人勇斗歹徒的事，这就揭开了最近发生在我市的超级大亨遇袭案中那位无名英雄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品行卓异的笨笨狼先生。 后经证实，这本日记是被人偷走的，不过这已不重要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亨先生今天决定做

0: 十，聪明虎愤怒的随手抓起个东西就摔到了地上，啪！我的酒，我儿子刚刚给我送来的生日酒。卖报的驴先生叫起来，聪明虎低头一看，可不是吗？地上一片玻璃碎片，他的裤子上也溅满了酒。如果现在我还不跑的话，这头蠢驴的下一句话准让我掏空腰包了。聪明虎把报纸一丢，一溜烟儿跑过马路，拐进了一条胡同。可是他刚拐进去，就一头撞在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上。还没等到他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软乎乎的东西就在他身上闻了闻，然后说，
1: 聪明虎先生，今天我不会再弄错了，我以一个警察的名义控告你酗酒袭警，现在请向左转，目标警察局，起步走，一二一。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
3: 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星象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

奇蒙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0: 子在生日那天收到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可是很快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他决心改变鹦鹉，每天对他说礼貌用语，教他文雅的词汇，放轻柔的音乐，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鹦鹉仍然是满嘴下流话。他生气地冲着鹦鹉喊，鹦鹉冲他喊得更响。有一次他气急了，把鹦鹉扔进冰箱里，几秒钟之后他听到鹦鹉在里面扑腾叫喊咒骂。突然间安静下来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半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声。他担心鹦鹉给冻坏了，马上打开冰箱。鹦鹉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到他的胳膊上，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
1: 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一件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再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吧。
0: 小伙子惊异于鹦鹉的转变，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鹦鹉接着说道，
1: 我能问问里面那只鸡做错了什么吗？

0: 小明来到他未来的丈母娘家做客，丈母娘对他说：“小明啊，你随便做做菜，马上就好。”然后就进厨房忙了。这个时候，客厅里只剩下了紧张的小明和丈母娘养的狗小白。突然间，小明发现自己的肚子剧痛了起来，他心想。不行，我一定要有忍住，一定要忍住。可是他实在忍不住了，放了一个无敌臭的响屁。他想，完了，这下死定了，一定会被赶出去的。没想到丈母娘只是大喊了一声：“小白！”小明于是放心的想。还好，幸好有小白当我的替死鬼。然后他又忍不住放了第二个屁，丈母娘依旧大喊：“小白！”当他放第三个屁的时候，就看到丈母娘冲出来大骂道：“小白，你是要等到被臭死了才要跑是不是？”
1: 小朋友们怎么样，听得开心不？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伙伴们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

0: 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

0: 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9: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

0: 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0: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陈岩石这时最后说道：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2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到副省级待遇，后不后悔啊？我说不后悔。当年我们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监工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时，我说啊，这有啥可道歉的啊？背起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的待遇吗？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争抢这个特权时，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生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陈岩石离去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分，不时地用手敲击着桌子。同志们呐，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的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呢？权与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说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了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这不少人就往他那儿送花鸟，光鸟就送了十几只。如果这个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去吧，这是什么风气啊？常委们面面相觑，这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的说道，有的干部啊级别不低，这次呢还想进步，这个干部他是管

0: 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都能叫出人家的小名。你说说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地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往起欠了欠身，瑞金同志啊，你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呀，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经常晚上拉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啊，背地里大家都称他为花帅。沙瑞金听到这儿激愤地说道，这要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
1: 厂里出事了，
2: 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30多人。
3: 厂里的工人都围攻，他们把我们车都包围了。
0: 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了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待。然而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嘛。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道，瑞金同志啊，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热呀。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李达康已看清了形势，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李达康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凤头豹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时沙瑞金继续讲话，还有个同志，我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可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那个小花园里挖地去了，是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在那儿干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沙瑞金调研回到荆州，他第一件事就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这个门，却看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一下，昨夜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很多人被烧伤，那么这位公安厅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厅长，自从20多天前他空降到汉东省，这个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的信息就像风一样传播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那么解放后啊，这个陈岩石经常的拿出钱来接济烈士家属， 沙瑞金是陈岩石供的大

0: 学毕业的。祁同伟得知这个信息后啊，以无理达康那样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赶紧来到陈岩石的家当当花农了。那么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再说这个会议现场，高玉良脸上啊，这笑容啊一下就没了。他万没想到祁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祁同伟。一时间高玉良有点蒙头转向。那么这时姐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评这位祁厅长吧，反正我投一票啊，好同志嘛，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啊。这时节啊，李大康不失时机的出手了，那下笔要狠呐，要抓骨头，那不张嘴还则罢了啊，一张嘴呀、啊，那就得指点命门死穴。所以李大康眉峰往上一挑，朗声的插言道：“好，瑞金书记，你这个意见我赞成啊。”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吧。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这个祁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陪着。祁同伟啊，真做得出来呀、啊！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那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是嚎啕大哭啊，哭的哎，我都有点抹不开了。李大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起常委们不由得一个个偷了发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呐、啊！在座常委谁不知道祁同伟是他学生啊？李大康，你想干什么呢？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你就把祁同伟送上去祭刀，起码的规矩和底线你都不顾了啊！就算痛打落水狗，你也得看着主人的面吧。我高玉良还在这儿坐着呢，你这当面是撅祁同伟呢，你还是当面撅我高玉良呢？于是他便笑着问李大康：“大康同志，你想借这哭坟说明了什么呢？说祁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沙瑞金在旁边风趣的挥了挥手：“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啊，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的拉出去枪毙，但这是一时的气话呀。国际共运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枪毙马屁精的先例呢，所以啊，这个祁厅长现在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沙瑞金的话音刚落，高玉良现在是揪住对手不放，他直接对着的是李大康：“大康同志，我再说几句，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祁同伟，我觉得有失偏见呐。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达康同志，祁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那么在那段时间，他的哪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啊？”李达康看着他：“我了解过，祁同伟的父母至今健在，他家是长寿的家族。”“哦，那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大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的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呢？啊？”那么这师姐沙瑞金在边上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便无不夸张地鼓起掌来。“这话问得好。”沙瑞金边鼓掌边说：“很有黑色的幽默味道嘛。” 李达康脸一扭，不是黑色幽默吧？那么按照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常推荐安排他为副省长啊？高玉良笑容可掬，
1: 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呐，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沙瑞金在边上一挥手，好，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去。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清楚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不清楚了。
2: 你不让他回避，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克服困难，继续攻下去。
3: 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人，说不定啊，您作为发小一直不断的给你一杯。
0: 高玉良接着沙瑞金这话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
1: 瑞金同志啊，谈到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呢？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有些干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他属下女干部喝喝酒，那么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吧，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啊。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能不能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这师姐边上有位常委补充的说道，有些女干部啊，开好房啊，就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呢。更无耻的是啊，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啊，沙瑞金十分的吃惊。那么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啊？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一声，几乎没处理。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啊。到时若是闹出一些什么离婚啊自杀类的情景，那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高玉良在边上继续地说道，
1: 很多干部啊，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就往陈岩石那里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有直接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80多名干部就是直接送钱呢，送了多少呢？280万呐。
0: 沙瑞金立刻追问地说道，那么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啊？也没处理吗？高玉良正了正眼镜，
1: 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
0: 368名干部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
1: 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
0: 全撤职，
1: 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那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
0: 边上的纪委书记喝了口茶，接着高玉良的话说道，
1: 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议争议很大。
0: 沙瑞金听明白了，
1: 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呢，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本省干部队伍问题确实不少啊，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
0: 怎么解决啊？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嘛。比如大家提到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
1: 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 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复胜机，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听局机，一律重新深入考察，再做题。

沙瑞金定了调子，常委们一致同意。李达康心明如镜啊，沙瑞金已经达到了目的，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的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使他暂时逃过了眼前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啊，他隐隐感觉到不安。丁义珍916和他妻子的所作所为，那真的就那么干净吗？这都是问题呀。高玉良这时也看明白了，新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了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不料竟全部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己找的。沙瑞金最后做了总结讲话，同志们，今天会开得很好啊，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岩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呢，恳求同志们牢牢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迹，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汉东省政坛刮起了一股新风，这个日子啊，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了。

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 现在是人赃俱获，
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3: 汇报完，马上开走。
1: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6: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7: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2: 是啊，你是啊。
8: 审判，
12: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从打卡到沉浸，乌拉盖景区换新迎客。
0: 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四旗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号特市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赋能对外开放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全面启动景区质量全面提升年行动，低空飞行营地、智慧旅游平台等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景区提质升级迈出实质性步伐，

0: 分享沉浸式项目，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超过百款。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1: 我们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呢，也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游览服务设施，优化全域旅游环境，同时我们也是深耕业态创新，打造专业化研学课堂，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游玩项目，自主研发百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体验式文旅产品体系。
0: 变化不止在项目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集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游客服务系统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让景区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宏光。
2: 在硬件支撑上，我们已经实现4A级景区 5G 网络的全覆盖，并布设了智能导览、电子票务等设备。在管理效能上，我们实现了对游客流量、车流密度的实时监控，以及突发事件的10分钟快速响应。在游客体验上，我们持续优化一部手机游乌拉盖小程序，推出草原星空露营等智慧主题产品。
3: 记者手记。
0: 新业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景区共接待游客103万人次，收入高达9.79亿元。按照目标，今年乌拉盖管理区的游客接待量将增长35%以上。从打卡到沉浸，从路过到留下，天边草原乌拉盖的文旅故事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4: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 TOP 四旗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盟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问候。郭玉峰先后来到老党员王聚才、邱福荣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医疗保障等情况，向他们长期扎根基层、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致以崇高敬意，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他叮嘱相关部门对老党员在生活上多关注、健康上多关心、情感上多关怀，把党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郭玉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老党员和先进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5: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连浩特市持续深化跨境贸易、物流运输等重点领域，用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以深化改革、激活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在二连浩特市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贸易物流园区内，几辆满载着西兰花、彩椒、西红柿、叶类蔬菜、苹果、橘子等生鲜果蔬的货运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查验，准备发往蒙古国。当前二连浩特市正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红利，持续放大对蒙开放的前沿门户优势，围绕产业、民生、基建、跨境合作等领域补短板、优服务。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窦小平。
6: 对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医疗以及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为重点呢进行突破，逐步形成了上下游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另外一方面呢，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不断的吸引市场主体和优质的项目呢进行落地，同时呢提升本土企业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4: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苏立德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二期新运铸同心学习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驴高国际马头琴学院举行，各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台侨界代表人士、 蒙指统战系统单位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0: 有关领导和干部80多人参加。这场以琴弦上的思政课命名的学习会，以马头琴的历史由来、发展历程和传播成效为切口，创新沉浸式体验的学习方式，生动诠释了马头琴背后蕴含的民族团结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让大家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学习会号召全盟统一战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征程上砥砺前行，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2025年以来，西乌中牧沁旗启动实施了10项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工程，总里程约165公里，涵盖道路新建、公路改建、桥梁建设等多个类型。所有工程预计2026年9月中旬全面竣工通车。西蒙中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吴一涵、孟根、陶丽古尔报道。
3: 盛夏时节迎来施工黄金期，各公路施工现场多点并行、分段施工。八旗至达布西勒图嘎查新建公路是其中重点项目，全长38.86公里，按3级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卸马台、观景平台等设施，兼顾牧区出行与文旅发展。中交三工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郭志国：
4: 2026年自开工以来，完成水稳施工20公里。沥青路面完成10公里，预计今年7月底全线贯通，8月中旬完成交安附属工程，9月中旬交工正式通车。
3: 其余9项工程同步提速提质，稳步推进。在质量管控上，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全程跟进，常态化抽检施工原材料，规范施工工艺，排查质量隐患，并通过分级分类验收机制严控关键施工环节，全程严守安全生产和绿色生态底线。此外，西乌中牧沁旗秉持3分建7分养理念，推行路长制，健全长效管护、日常巡查养护制度，引导群众共建共管。10项公路工程全部投用后，将进一步织密西乌中牧沁旗农村牧区公路路网，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畜牧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为推动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0: 6月28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圆满收官。紧凑充实的活动安排，底蕴深厚的草原文脉，让一众文人墨客收获满满，感慨良多。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5: 活动首日，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精彩上演，10多位文学名家与本土作家轮番登台，共话山河诗意与文学初心，诗人的原创朗诵细腻描绘草原风物与人间温情，诗声、琴声、歌声相融相生，为现场增添细腻绵长的文艺韵味。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伟：
6: 特别感谢这一次活动带给我的一个机缘，使我产生了一首写马的诗，战胜蓝旗上都湖畔，将最小的梦想藏进马服的人是有福的。
5: 在原上都遗址，作家诗人们漫步在古城遗迹的道路上，在残墙断壁间触摸草原古都的历史余韵。在惠民文艺展演现场，多位作家登台朗诵，分享所见所闻。期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还向正蓝旗图书馆捐赠文学期刊与名家签名藏书。采风行程中，作家诗人们先后走进正蓝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原上都遗址、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及乃涝会客厅等地寻访踏勘，还走进牧民家沉浸式体验搭建蒙古包、手工制作乃涝等活动，体验草原民俗风情。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作家周华成：
7: 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在南方耕植于一片水稻田一样，我觉得大草原上的这个年轻的创作者，其实如果能跟土地、能跟草原有更深入的连接，是一种幸运。
5: 沿途的金莲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风貌，让来自全国的作家诗人们亲眼见证生态治理与荒漠化修复的显著成效，切身感受到人与自

0: 依托锡林郭勒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推动生态自然协作创新发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草原之行收获颇丰，草原的风、湖水、星河、牧民生活都将成为今后创作中珍贵的精神底色。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1: 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家也能够跟来自全国的名家们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请教，对于他们的成长，这个无疑是难得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带动更多的本土的写作者来书写我们的锡林郭勒，讲好我们锡林郭勒的故事。
2: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演讲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比赛经过前期预赛层层选拔，共有13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现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紧紧围绕草原儿女心向党这一主题，立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纠纷调解等人社工作，结合个人履职经历、身边党员先锋事迹及锡林郭勒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讲述初心使命，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一段段扎根基层的奋斗故事，充分展现全盟人社干部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如：
3: 在履职尽责中淬炼初心，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西蒙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里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
2: 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在今天锡林郭勒呢，未来两天的大部地区会有小阵雨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今天夜间大部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短时呢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其他极限市区的天气变化。邦彦湖硕镇有小雨，15到27度；乌里奥斯泰镇有小雨，14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4到29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5到28度；曼多拉图镇有。

0: 小雨，16到30度；二里浩特多云见晴，16到32度；香港塔拉镇多云见晴，16到31度；香马拉格镇有小雨，14到27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3到24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2度；上都镇有小雨，14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2到24度。最后呢，我们回到新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偏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行了，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一下。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一种感觉，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又相约在每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中华好家风啊！各位好，我是苏雅。那我们的节目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哈，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一档专题节目。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一位女性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这两年随着这个有一个词叫中女哈，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这些女性朋友越来越在这个不同的领域崭露头角哈，她们的这个创业经历也是得到很多人的一些关注，然后我相信有些年轻的尤其是这个女性同胞也是想从中有一些收获，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来讲述分享她的这个创业故事，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稍后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梦想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新闻。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五月底，锡林郭勒盟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今年前五个月，二联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利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今年，锡林浩特市计划投入资金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镇、巴彦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改善基础服务条件，使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6月28日，阿布嘎奇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该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活动以草原特色美食为载体，融合非遗技艺、民俗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力。6月28日起，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城区持续常态化开展2、3、4轮电动车及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面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近日，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6月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

市场的主力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说，他将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后一个方面，社会民生方面，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7月1日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最后一则，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这个是吧，熬夜哈，来看这样一个比赛。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当中分享的全部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通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

0: 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哈，我们的中华好家风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就是这两年随着我们各个领域不同的一些女性角色越来越开始，我觉得应该用一个词叫挺应担当哈，就开始发挥他们的这样一些力量，然后呢在各个领域开始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就是崭露头角吧。今天邀请的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来自于跟我们其实有点搭嘎哈，属于传媒公司。这样我们先让他自己介绍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盟瞬间传媒公司的赵秀丽。很高兴在直播间能跟大家交流。谢谢苏雅老师。
0: 也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就是瞬间全程出租车广告传媒公司有一些了解，可能有些还有合作过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顶灯去年其实是发生一些改变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跟我们有关系是吧？
1: 对。
0: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开始我们要追根溯源来聊您的这个创业故事了哈。
1: 好的。
0: 特别想问到，就是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瞄准了出租车流动广告这个赛道，然后在我们本土进行创业的呢？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2009年的一次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了车载流动广告行业，到现在一晃深耕已经有17年了。当时也是看准了本地独有的本地文化传播优势与长期市场机会，我们下定决心深耕本土出租车车载流动广告赛道这个行业。
0: 原来是2009年，其实您就可能从其他的地方是吗？
1: 对对对，也是出差，然后在那个外地看到这个行业，感觉这个行业对西蒙来说也是能有一些就是传媒方面的有一些推进吧。
0: 我们知道一说出租车啊，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嘛是吧，它流动在大街小巷，然后相对来说如果外地朋友像我们这边其实属于自驾来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有很多通过比如说飞机呀、这个火车之类的是吧，这个时候他们大概率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出租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是这真的是流动的名片，流动的广告哈。
1: 对。
0: 那就想问问您，您觉得您看啊，您深耕这个赛道17年，但是您觉得相比比如说传统的户外啊门店呀、现在比较流行的短视频广告，我们出租车传媒适配我们草原城市的优势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锡林浩特本身咱们城区不大，但是呢周边的牧区乡镇的分散，固定户外广告的覆盖面就相对要窄一些，现在的短视频线上广告很多的牧民实体店也客群都接受不到，但是咱们出租车呢相对的就是在是这样的，就全天全程流动，不管的市区商铺政务宣传还是草原文旅推广，男女老少出行都能看到，曝光就是相对持续稳定一些。
0: 确实哈，就是它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各有相对还是各自的一个短板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想问问您，就是您刚才说深耕这个领域17年，但是一开始就是从事广告吗？还是说后面又转行了呢？
1: 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事的咱们是酒店管理工作，然后酒店管理工作做了将近也有10几年吧，后来那个转行投身了这个车载广告行业。
0: 就是其实也算是二次创业是吗？
1: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就是其实也是源于那次出差看到的这样一个商机是吗？
1: 对对。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人说为什么这个赛道总是大家觉得有时候自己觉得慢一步哈，是因为你想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1: 确实是。
0: 那想问到就是您看您从一开始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我们几乎就是跨行业做了这样一个宣传是吧，而且这个跨的行业还蛮大的，就直接到出租车的这样一个就是领域方面，那么我想问问您创业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锡林浩特的出租车这一块是车本身的那个经营权都是个体的，然后呢分属不同车队，所以呢对咱们统一的对接呀，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安装设备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后来经过协调，咱们当地的出租车也为了咱们这个事情也都很理解， 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个事情的推进。
0: 嗯
1: 啊，后来就是说包括对车载流动广告的认知不足，很多商户的了解也是不了解咱们的宣传效果，所以前期对客户对咱们的信任的难度也都很大。所以就是说加上初期团队的人手也少，售后维护都要亲力亲为，起步压力确实是很大。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任何一个行业你刚进入的时候你是个新手小白嘛，是吧？然后慢慢的我们要在这个摸爬滚打当中然后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跌跌撞撞，但是呢走过坑踩过这个是吧，然后但是慢慢的亲力亲为之后我才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其实慢慢打开了这个市场。因为任何一个就是行业初期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是需要人工啊维护啊各个成本它都是挺高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您看，首先我们要跟各个车队，刚才我们说到新辽特出租车市场其实跟很多其他地方它是不太一
1: 样
0: 的，
1: 对
0: 不是说整个以公司的形式，
1: 对对，
0: 它是人家愿意和不愿意是有选择的，
1: 确实是这样。
0: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自媒体时代我们的这种传播效应吧，这个行业传媒公司这两年越来越多是吧？
1: 对，
0: 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1: 确实是。
0: 那么咱们如何从零拓客到最后打响了我们这个品牌的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也没有盲目的低价竞争，主打本地化实地服务，先从那个一些比较了解的行业商超然后做出一些投放，另外投放后呢又从去年我们更新设备以后，然后那个把这个实景都能展现在咱们这个出租车 LED 这个屏上面，所以咱们客户呢也慢慢的就积累了一批客户，另外呢又对接了本地的政企文旅门店，然后呢积极的推进宣传一些项目，依靠老客户转型介绍，慢慢的就拓宽客源，然后一直到现在。
0: 是这样，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而且我觉得您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自媒体哈，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一部手机在手，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真的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这个事情，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就是怎么样服务好本地市场，这个其实相对来说难度也不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1: 对，确实是。
0: 对，就是你把本地市场服务好，虽然说新辽浩特市或者说锡林郭勒盟不大，人口也不是很多，但是把本地的服务做好其实就已经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您看您这边就咱们是一点点从这个商超然后地推是吧？
1: 对对对，
0: 让大家了解有这样一个渠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流动名片在宣传啊这个方面是有怎样独特的一些好处。
1: 对对对。
0: 那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事儿啊，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新辽特的这个出租车是车辆数在咱们这个小城市算的是也算是比较多的，1784辆。然后呢我们首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但是做项目推进的时候有的时候客户临时取消合作，然后但是运营成本不会根据客户的这个取消然后咱们会降低，所以呢长期的前期确实是也是收益微薄，那段时间确实也是很难熬。后来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广告商也是就是我们的客户，然后呢投放了后看到了效果，然后主动复购推荐，就是通过咱们本地客户的认可，让我坚持的走到了现在。
0: 你看创业初期然后完全小白，到后面慢慢亲力亲为了解到怎么去经营，到后面我们可能跟客户确实这是各式各样的人你都会要打交道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临时这个放鸽子的事情可能也遇到不少。
1: 对对对，
0: 但是只要有人看到从中他是有收获的，
1: 对，
0: 他是获益的，他还是愿意加入的。
1: 对对对，确实
0: 是吧。而且您看这是主动的复购还帮您推荐是吧，推荐新人，
1: 特别多客户是这样子
0: 这个
1: 做的。
0: 鉴于我们实在不太容易，不太能在节目当中说是哪些这个商户，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确实是有这样，而且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1: 对，确实是。
0: 然后说到这儿，特别想问到一个问题哈。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很少会问，就是女性如何。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女性做实体传媒，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些专属于这个行业的压力跟挑战，是吧？
1: 对，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赛道不是还有一个户外行业嘛，外勤工作多，长期的跑现场，对接的车辆呀，跟进物料，就是因为根据现场的活动不会分上下班，有的时候可能会忙到凌晨三四点，这种时候都会有。所以呢，就是初期的部分合作方会对女性的，就是咱们这样的，有觉得能不能做成呀，或者这样有这样的心态。后期咱们通过咱们自己的努力，包括就是说是坚持，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对，就是总之呢，就是不会让我的性别成为我这个企业，我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阻碍。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你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1: 必须做到。
0: 而且其实相对来说啊，很多男同志可以做到的，女同志都能做到。
1: 对，因为咱们可能是相对来说心会更细一些。
0: 对，就是其实在传媒这个领域，大家知道，尤其是很多一些大型的传媒公司，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男女比例

0: 车顶灯广告、车体车身广告、座椅座套等这一系列的，是我们的主营业务。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根据咱们的现在目前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各类的展会活动策划、现场布展、搭展、落地执行的全流程的服务，然后主要服务本地的政企活动、商业开业呀，或者是展会展销等的场景，这些都我们现在也都在做这个行业。
1: 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发现这个出租车的顶灯不一样了。
0: 对，
1: 是吧？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刚才也说了，就是做了17年。十七年的这个概念，真的有的时候坐下来回想一下，就跟就是抚养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做这个 LED 就是出租车广告这一块儿，第17个年头的时候，其实在就是2025、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想法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要更新一下，因为出去那个同行一看，就是说大家都是已经是高清彩屏了，咱们新浪特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目前停留在10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根据跟那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呀沟通商量，然后一直怎么说呢，就是说也研究了将近2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投资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是怎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单独的个体一个车可能价格不高，这套设备，但是呢咱们将近1784辆车，整个设备投下来以后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尤其现在市场环境又不好。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17年的经营，就把它当做一个孩子一样的这样的那个
1: 培育，
0: 对，然后呢看到他目前这个状态就非常的不舍，就下定决心投入设备，然后于2025年10月份开始，而且我们的进度相当快，就是在1月份那么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孩子们也是还在外面就冻着，把咱们这个全部的设备安装完了，到1月初整个就是全部安装更新完毕。同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咱们新浪特其实也提升了一下整体量化的这么一个美观的这么一个程度吧。
1: 对，其实一个是量化，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出租车的这个顶灯量化之后呢，它其实对于城市来说也算是一种就是感知感觉上吧，感知上的一种提升，是吧？
0: 对，视觉的传播效果显著的提升。
1: 对，而且像是我相信就是今年啊，我们依然会有这个那达慕嘛，我们也在宣传。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可能搜到最多的那个歌就是怎么唱来着，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是吧？
0: 这个也是的。对，
1: 就是其实我们通过各种方面，其实更好的是在宣传着锡林郭勒，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位这个博主也说，其实锡林郭勒呢，或者说内蒙古吧，整体的宣传力度跟比较发达的这个就是会宣传的地方相比，我们其实真的是落后蛮多的。就是东西有，好东西也不少，
0: 对，
1: 但是呢就怎么让它可以让大众为所熟知。最近这个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还真的挺好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从各个地方啊，有一个跨国的说我咋回去
0: 对，我也关注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就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你看这是一个效应，可能它也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尤其网络当中它特别快就过去了嘛，那怎么让这个就是常态化的，像您这边就是只要有人来，只要看到了他就对这个他都会有一些印象，然后在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本土特色的一些广告的一些商品他也会有一些，是吧，印象。因为有些朋友我们去到一些地方，我们去比如说去吃饭，我们会挑一些苍蝇馆子，本地人认可，
0: 对，但是外地人他不知道。对，
1: 而本地人认可的东西它相对来说一定是比较正宗的嘛。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说到这儿呢，您觉得我们本土化的这个传媒公司这个核心优势您觉得在哪儿？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也那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出租车载屏呢，也给咱们这个草原文旅这块做了一些相对来说的做了一些工作。他们那个提供一些素材，我们根据咱们的素材把咱们锡林郭勒最美的画面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歌曲，我们这个是歌曲这块是短板，因为它没有声音嘛，但是通过视频展现。
1: 嗯。

0: 们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外地来旅游的客人也能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美景，通过出租车广告这个宣传，他感受到了我们锡林浩特的美景，然后呢他再到实地去看，就是双重的那个感官不同吧。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游客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打车的时候遇到出租车司机师傅，他非常的热心，然后你问他一些东西，他给你非常热心的推荐就是当地很本土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就是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会特别的好。
0: 对对，确实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从他的车内的整洁度，比如说包括他的灯箱是吧，你其实就是通过这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片面，你再了解一个城市。
0: 对，确实
1: 是
0: 吧，
1: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其实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广告一直在这个迭代升级是吧。
0: 对，确实，
1: 就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些广告的歌词，你能唱上半句我能唱下半句哈。但是它这个迭代呢，我们其实是要比如说做这个传媒公司要调整思路，我们才能守住我们这个赛道的优势是吧。
0: 确实，
1: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0: 我们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坚守初心，诚信经营，担当责任吧。因为是长期经营的这个核心就是诚信和落地服务。我们现在那个所有的设计都是跟外地的就是一些设计团队合作，然后呢设计一些比较有画面感的，然后呢有意境的一些画面，吸引更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受众群体吧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把企业的宣传也做出去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相应的客户。然后公平对待每一位大小客户，我们也不会区分说是他是企业呀或者是政务这方面的。我们对接有时候一个方案的落地，我们可能会就是3到5天的时间去切磋，甚至于还有更长的时间，直到拿出的每一个方案让客户满意。这是我们的宗旨。
1: 对，那说到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车顶灯呢，这个广告它一定要是有些收益的嘛，但其实我们也做着很多公益的一些内容是吗。
0: 确实也是。就是现在的有一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因为宣传家乡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1: 对，
0: 我们呢也给同在这上面做尽一些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吧，就比如说是咱们文旅这边设计出来的一些好的画面，我们一看哎感觉很不错，然后他们也会相对的那个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因为也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咱们锡林浩特的就是美景。
1: 对，而且其实我作为这个广播的主持人哈，每年到这个旅游季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是我特别关注。第一件事就是外地来这大部分会自驾游。
0: 对，
1: 然后我们内蒙的路是这样，它直就特别直啊，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它上坡下坡是吧。就是我们去到不同地，比如说你去到这个你走这个就是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你去云贵的时候，你去四川重庆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依山傍水或者怎么样嘛，它的路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别看锡林郭勒的这个天很蓝，云是3D 的是吧，天是那种湛蓝的，但是呢路呢有的时候你看的是平直的，容易开着开着有点懈怠，这是第一件事。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特别注意。其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坡的时候啊，这个不能超车是吧。然后我们说到比如说我们有些乡间路是人家的那个可能草场的过，那人家牛马羊啊骆驼都是有这个路权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方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来这儿旅游，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做这个草原生态的保护，比如说不能随意碾压草场啊，不要随意将垃圾是吧丢到草原上，那真的是好多年可能都没有办法进行，除非人工去进行干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宣传美景，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哪些事儿该做是吧，哪些事儿可能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
0: 对对对，孙老师你这一点还提醒我了，我接下去我就要做一个就类似于这些方面，就提示
1: 他有些提示
0: 外地

0: 第一时间落实。
1: 对，这个每年到这个旅游季时候，我做节目主持人，我都会去想的哈。
0: 对对 对,
1: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看您从一开始我们做酒店的这样一个管理，到后面呢有一个契机去出差，然后看到了这样一种商机，然后进入到创业的这个道路。那您创业多年，您觉得您的最大的成长和改变在哪儿呢？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肯定处理一些问题啊啥的，可能就会有急躁呀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因为毕竟这个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业在新浪特来说也是一个属于比较公众的这么一个行业吧，因为每次发出的视频也好怎么样也好，都受众程度受众群体都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呢就是，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发现一个问题以后马上第一时间就特别急躁，但是从可能还是年龄大的原因吧，就是现在感觉是心态变得更沉稳了，然后团队的各类问题就是更加能够从容的处理，
1: 嗯，
2: 也那个更懂新浪特本地的市场需求，完了呢学会站在商户客户的这个角度，包括城市宣传的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总之呢还是专注的做好的本体的实体传媒吧，
1: 嗯，
2: 高品质的线下宣传落地服务，这是我们要做的，
1: 嗯嗯。那时间关系哈，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到我们今年的这届那达慕了嘛，是吧，
2: 嗯，
1: 那么您这咱们这个传媒公司有没有比如说结合咱们这次的那达慕以及我们最近一直在向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草原旅游呀，我们的民俗啊非遗啊之类打造一些特色宣传的活动，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划，嗯，
2: 对的，有的，我们那个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规划，因为那达慕马上就要开幕了嘛，
1: 嗯，
2: 开始了嘛，
1: 嗯，
2: 我们就结合那个那达慕的盛会，夏季的那个草原旅游，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咱俩直播间给的我一个这个思路，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些我们都要依托我们的这个高清彩屏的顶灯优势，
1: 嗯，
2: 然后定制专属的一些文旅宣传的活动，打造属于咱们新林浩特独有的城市流动的宣传特色吧，
1: 嗯。这个非常的好哈，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城市的流动的这个名片，怎么让流动名片不单单是只在大街小巷流动当中，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名片更加的增添一些色彩，而这个色彩又可以被大家去认可和接受，
2: 嗯，
1: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做 的。
2: 对对对，嗯。
1: 那么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可能跟您只能聊至此哈，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行业确实有它的这个潜力，还是可以去挖掘的，
2: 确实是，
1: 嗯，然后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实体哈，
2: 对，确实是这样，
1: 经济的发展，
2: 哦，
1: 也希望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很多公益的内容加入其中，然后一方面服务我们当地的经济实体，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企业本就是自己企业的文化当中加入到公益服务的内容，这样呢也可以提升整个的这个品质吧，
2: 对，会的会的，这个以后也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板块，
1: 嗯，
2: 一个方向，
1: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行程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先说再见，
2: 好的，再见，嗯，谢谢苏老师，嗯。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其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星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在鲜水漂流瓶当中，我们说一个家庭最消耗孩子的可能会是一句挑错，一句抱怨，一个过度关心的眼神，甚至是一句我都是为你好。 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消耗往往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里。网上有一个问题哈，说父母做过的让你最难以释怀的小事是什么？有一位网友的回答真的挺让人泪目的。他说小时候洗澡，水温明明刚刚好，妈妈呢非要再加一点热水，烫得我呲牙咧嘴。我说太烫了，他说水不够热会感冒。我说了很多次不烫，他就是不信。 后来我再也不说烫了，说了也没用。看完这段话，很多人默默点赞，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明明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却一次次被忽视，明明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一次次被否定。比起打骂和苛责，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消耗呢，真的会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里，比如说一次挑错，一次抱怨，一次过度关心的眼神，甚至是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看起来杀伤力不大， 却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点地去磨掉孩子的自信、勇气和安全感。

而在下半时段枕边书阁呢，我们会说哈，就是透过一本书我们了解到了什么，了解到了低谷期改命的最好方式就是藏。前一阵子哈，重温了明朝那些事儿，被其中一句话深深的震撼，说要隐忍，要忍受痛苦和折磨，要坚强的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纵观古今确实如此，行事张扬者难免遭人记恨，惹祸上身，最终呢惨败出局。而那些能一直留在牌桌上的人，无一不是深藏若虚、藏锋隐质的狠人。柳传志在采访时曾这样评价了这本书，说这本书太妙了，里面很多令人深省的道理值得我们去对比参考和深挖。如果你也想逆风翻盘，建议你一定要多去翻阅此书，看书中人物在命运的洪流当中如何一次次的突破困境，重塑自我。相信读完之后你也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懂藏气，懂藏锋，能藏心，一步步向着强者蜕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枕边书阁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明朝那些事儿。好了，以上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晚风。

0: 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1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平。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新书漂流瓶哈，我们来讲说一个家庭最消耗孩子的，其实往往藏在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里。朋友家的儿子很喜欢画画，有一次呢，他拿着一张恐龙图跑出来，满脸期待地递给妈妈说，妈妈你看，那只恐龙被涂上了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虽然说画的并不专业哈，但是能看出孩子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可朋友接过画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恐龙的腿怎么这么短呢？然后又补了一句说，哪有这种颜色的恐龙啊。刚刚还很开心的孩子瞬间就安静了，他把画收回去，低着头回到了房间。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些心酸，就是父母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啊，看到结果先找问题，字写好了要先看看有没有错别字，考试进步了要先看看哪儿扣分了，事情完成了要先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他们并非故意打击孩子，只是想通过指出问题让孩子做得更好，可是在孩子的眼里这是打压和否定。他们在意的是父母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如果长期生活在不断被纠错的环境里，孩子很容易把我做错了理解为我不够好。久而久之呢，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不敢举手发言，不敢表达观点，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很多父母以为自己培养的是优秀，实际上培养出来的有可能是小心翼翼。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当然了，成长是需要纠正，但在指出问题之前，别忘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认可孩子。比如孩子拿着画跑向你的时候，你可以先说一句，呀，妈妈能看得出来你画得可认真了。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也别急着盯着看错题，不妨先肯定他的进步和努力。因为不被认可的孩子学会的往往不是进步，而是退缩。一个在鼓励下长大的孩子才能够拥有不断尝试不断向前的勇气。然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叫情感债务。

意思是说什么呢？说当父母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付出，孩子就慢慢地会产生一种亏欠感。有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哈，他说跟同学出去玩，妈妈会说我和你爸忙里忙外的，你倒是玩得挺开心哈。然后买一点喜欢的东西呢，总会阴阳怪气地说你要啥有啥，我们连鞋子都舍不得买。大学毕业之后啊，他拿到了一家外企的录用通知书，收到消息那天他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晚饭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原本以为妈妈会替自己开心，没想到妈妈沉默了很久说你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没有发脾气，没有强烈的反对，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准去，可是网友怎么都开心不起来。那份录用通知躺在了邮箱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很多年后他想起这件事儿，他心里还是会忍不住难过，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认真的想为自己做决定，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活得很拧巴。朋友聚餐，他总是迁就别人的选择，工作上受了委屈也习惯自己消化，哪怕已经很疲惫，别人一句你帮帮我吧，他还是很难开口拒绝。明明最委屈的人是自己，却总担心别人失望，还反过来要安慰别人。情感勒索中写道，恐惧、责任和愧疚是情感勒索最常见的三种工具。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勒索孩子，只是习惯于用委屈表达爱，用牺牲证明爱，可孩子接收到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慢慢的，他们习惯做决定时先考虑别人，表达需求时先担心别人，连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都可以，我没关系，你决定吧。看起来善解人意，处处体贴，却连我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有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一个来访者哈，对方是一位30多岁的程序员，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却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只要有人看他写代码，大脑就会瞬间一片空白。同事站在旁边看2分钟，他的手心就开始冒汗，领导从工位后面经过，他会下意识地把屏幕切掉。有人无意间多看了他几眼，简单的问题都会出现差错。后来追溯到成长经历，才知道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小时候吃饭，妈妈总盯着他碗里的菜，肉吃了几块，青菜剩了多少，喝汤了没有，都逃不过妈妈的眼睛。写作业时更是如此，爸爸就坐在旁边盯着他的坐姿、握笔姿势和写字速度，一个笔画写歪了要重写，一道题停留久了会被追问怎么还没做出来。看动画片坐得近一点不行，看得久一点不行，时时刻刻都被提醒要做好。父母可能希望孩子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但是在孩子的感受里，这个就是全天候的监控呀。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其实就是观察者效应。当他持续处于被观察、被评价的状态时，大脑会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监控自己，我现在做得好不好，旁边的人会怎么看我。这种被审视感呢，就会内化成一种习惯，哪怕身边空无一人，他依然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于是没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做得会更好，一旦有人关注，他就压力剧增，导致频繁地出现错误。有时候孩子

的成长需要一个足够的自由的空间，教育也需要闭一只眼，写作业时别一直坐在旁边盯着，搭积木画画的时候也别急着指导，遇到一点小问题也别立刻冲上去帮忙解决，给孩子留一点独处的时间，也留一点自己摸索的机会，他反而会更容易地锻炼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更容易拥有面对世界的松弛感。还有一种消耗比前三者更隐蔽，伤害更深，就是把孩子当大人。父母吵架找孩子评理，你说是不是你爸不对，家里经济紧张告诉孩子咱家可没钱，你可得省着点花，婚姻受了委屈向孩子倾诉，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在亲子关系当中角色错乱，导致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被悄悄地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有些孩子没有被要求赚钱养家，却很早就开始承担大人的情绪。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童年，父母离异之后妈妈情绪起伏不定，小小年纪的她每天都像小雷达一样观察着妈妈的状态，妈妈高兴她才能松一口气，妈妈沉默她就开始紧张，妈妈难过她会想一切办法逗妈妈开心，不知不觉当中她成了妈妈的家长。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孩子，会体谅父母，会主动分担，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懂事往往是在提前透支孩子，孩子终究是孩子，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父母的焦虑，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接家庭的压力。孩子当然可以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不等于承担。父母可以告诉孩子最近家里遇到了一些困难，却不必让他背负你的焦虑。可以告诉孩子妈妈今天心情不太好，但不必让他负责哄你开心，因为孩子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爸爸妈妈自己能解决。这份确定感比任何教育都能给孩子安全感。家里有风雨的时候，父母不必事事瞒着孩子，但也别让孩子成为那个替你撑伞的人。毕竟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替大人扛起生活的重量，而是在被爱被保护的年纪安心长大。突然想起一位教育学家的一句话，说孩子的崩溃从来不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而是每一根稻草都没人在意。那些纠错的指正、情感勒索的话语、无处不在的目光、过早承受压力，都是一根又一根的稻草。每个父母都深爱自己的孩子，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想给孩子更多，却忘了有些爱如果太满，它会变成一种负担。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感受，允许孩子慢一点长大，别让他活成一个时时自我怀疑的人，也别让他过早学会察言观色。因为一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是在成长的路上有人理解他、尊重他、接纳他，如此他才能够带足够的底气和力量慢慢地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梦，而他却没有因此放弃，只是默默地学习练兵、防守战术。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携60000精锐进攻宁远城，然而努尔哈赤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在这里结束一生。面对努尔哈赤的挑衅，城守袁崇焕却不应战，纵使努尔哈赤在下辱骂依旧不出城，因为他知道以自己10000老弱病残迎敌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这个时候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实力兵力，那宁远城失守那也是指日可待。袁崇焕表面上按兵不动，私底下却命人挨家挨户地查外来人口，先是清除奸细以防信息外漏，再用大炮震慑敌军，虽未伤到金兵分毫，但却让他看清扭转全局的突破口在哪儿。最后袁崇焕把沾满火药的棉被点燃扔到城下，成功击退努尔哈赤，守住了宁远城。

易艮卦有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意思是说，该停的时候就停止，该动的时候就行动，无论是静是动，都不能错过最佳时机，这样人生之路才会通达。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一味的行动或者是静止，而在于精准识别时机，在动静之间自如切换。最近啊，重温电视剧《天道》，被韩楚风的行为处事所折服。最初韩楚风深得公司经理器重，欲让其接班，但公司两位副总却是这个位置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并且呢，韩楚风并不具备优势。然而他并没有急于参与这个位置的竞争，而是先把心力放在本职工作上。待两位副总因为过度内卷使得项目出现纰漏的时候，韩楚风果断出手解决，之后成功当上了总经理。所谓的一鸣惊人，不过就是厚积薄发，唯有在低调中保存实力，在蛰伏中修炼自己，才能够在机会降临的时候一招制胜。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曾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把人生格局分为四类。第一类，脑袋空空却张牙舞爪，像虚张声势的草包；第二类，初出茅庐却好勇斗狠，像自命不凡的愣头青；第三类，姿态虽低却目光凌厉，像大隐于世的刀客；第四类，形同枯木不动声色，像伺机而伏的老猎手。嘉靖年间的徐阶就是第四类人啊，他为第四类人做了最好的诠释。他为了替恩师报仇，在奸臣手下蛰伏了15年之久。21岁时，徐阶进翰林院，成为一名编修，官不大，却极为关键。因为入职这个部门，相当于拿到了内阁首辅的提名。原以为他就此前途无量时，不曾想却因得罪领导被下放到了外省就职。就任之后呢，徐阶依旧雷厉风行。因此呢，他也得到了内阁首辅夏衍的赏识，被重新调回了京城。然而还没有等到徐阶在职场大显身手，夏衍就被严嵩陷害而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曾经路见不平就仗义直言的徐阶却一言不发。8年外放生涯的他知道，此时的大明王朝严嵩一人独大，这时站出来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更明白，若想撕烂以严嵩为首的关系网，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逆风翻盘。从此工作中呢，只要严嵩不发话，他绝不拍板一个小文件。不管自己的嫡系学生写多少封信求其主持公道，他依然三缄其口。哪怕亲生儿子提议他立起来反抗严嵩，他也破口大骂回之。徐阶藏起自己真实目的，注定了他接下来的路将跌宕起伏。为了博得严嵩信任，把亲孙女嫁给严家做妾，让家人寒心。为表示自己忠心，把户口迁至江西严嵩老家，被同僚鄙视。为打消严嵩党的顾虑，人前人后对严嵩大加赞。

语被领导轻视，不管别人如何误解，他依旧不辩解半句，就只是默默地注视严嵩的一举一动，在寻找其破绽的同时，也不忘学习着敌人的手段与权谋。最终呢，以严世蕃为突破口，成功将严嵩拉下了马。藏锋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徐阶这样，在复杂的局势中，在超强的对手下，知收敛，懂藏锋。生活中很多人一遇到事儿就想争个你死我活，分个孰是孰非，只有历尽沧桑之后才明白，在人生这场耐力赛中，无论外界多么喧嚣，只有藏得住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王者。再来说李时珍，医学世家出身，年少时却随大流，以入世为官作为人生的方向标，在连续三次乡试落榜之后，只好回家继续家业。眼看一切都即将尘埃落定，李时珍却因精湛的医术被皇帝特招进了太医院。原以为后半生会扶摇直上，却不想同事的排挤、领导的轻视，让李时珍每天上班如受刑。嘉靖31年，李时珍毅然决定选择辞职回乡。他不再想怎么升官发财，以己之力改变国运，而是选择一种与世俗成功相悖的生活方式，写医书。身边的人都觉得他魔怔了，有王府的履历，再加上皇帝的背书，随便在医馆挂个名也能混个百万家财。可对于这些不解，李时珍并不为所动。从此呢，他就开启了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的人生艰苦模式。为了清晰地描写药草形状，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跑遍大明13个省的悬崖峭壁。为了精准地分辨药效，他亲自服用曼陀罗，好几次差点被黑白无常勾走。为了让医书更通俗易懂，他不仅参考800余种书籍，还走访各地，向农民、渔夫、猎人请教民间单方和用药经验。而从名医到流浪汉，他一做就是26年，最终写就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就连达尔文都称其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生命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他人的看法，与其禁锢在外界的评价里越活越累，不如在自己的热爱中建立人生的基本盘，不被外界的繁华迷住眼，不为他人的声音遮住心，如此才能守好自己的净土。风险管理理论学者塔勒布也有类似的遭遇。2008年，塔勒布突然被抹黑，他没有急于向媒体和大众解释自己新概念，而是专注于看书写作，远离公众视野，开启独处生活。最后呢，他极端事件主宰金融系统的理论得到了验证，一举成为全球瞩目的思想家。俗话说得好，心不动则万物不动，只有守住自己的内心安定，才能在浮躁喧嚣当中保持清醒。曾几何时，我们总喜欢把情绪挂在脸上，打上直爽的人设，把口无遮拦贴上真性情的标签。可随着年龄增长，被生活摁在地上摩擦之后，才懂得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锋芒外露，而是藏住自己。藏气不是无端的拖沓，而是谨慎的应对。藏锋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的蓄能。藏心不是盲目的摆烂，而是笃定的选择。菜根谭有言，鹰立如睡，虎行如病，正是他取人射人手段处。做人也是这样，华而不炫才能躲过明枪暗箭，聪明不露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7: 行，再来一把。
18: 12点了。

0: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3: 当场是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到了完仙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决定明天是晴是雨，爱你的人是否还能够留在身边，而你此刻的坚持能换来什么呢？但你能决定今天有没有准备好雨伞，有没有好好爱人，以及是否足够努力。永远不要只看见前方路途遥远，而忘了自己坚持多久才走到这里。今天尽力做的虽然辛苦，但未来发生的都是礼物。好啦，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张魂叔说的汪霞碰见哈巴狗了，汪霞没见过他，一瞧这家伙鬼鬼祟祟的，头上脚下造的这个德行，汪霞就不叫他动，你要动我就开枪打死你。这家伙是满嘴的鬼画胡，指手画脚，一劲直哆嗦，他舔着个脸还管汪霞直叫同志，别误会啊，我是这个武工队的人。说着说着话，他听见村那边一乱，哈巴狗就知道抓他的人来了，把这家伙吓得滋溜家伙就钻到这庄稼地里去，一溜烟儿了。这时候满地的茂密青纱帐，你说那上哪儿追他去啊？这一个人要是钻到青纱帐里边去，就像个小鱼子掉在大海里一样，没边没沿啊。王霞真有点着急，你看怎么把他放走了呢？等人追到跟前来了，哎呦，王霞同志，老贾，是贾政。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王霞同志，我们追敌人呢，哈巴狗跑了。哈巴狗？贾政一说哈巴狗这模样长相，王霞急得直跺脚，嗨，刚从我眼前跑喽，你把他放跑的呀？是这么回事？哎呀，贾政攥着拳头使劲这么一抡这胳膊，你看看怎么会叫他跑了？是追老贾还有余外几个同志就钻到青纱帐里边去追哈巴狗去了。魏强他们到了一看，王霞在这儿，你干什么来了？王霞正是找魏强他们，有事儿吗？不单有事儿，还有个很要紧的事儿。王霞这是从哪儿来呢？从田家桥。他负伤之后在田家桥田长兴他们家里头那儿养伤，那是个堡垒户，田长兴家里夫妇两个，他呀有个老婆叫梁玉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梁玉环呐，他的娘家住在梁家桥，忽然间在昨天晚上得到了一个凶报。什么事儿啊？他母亲呐最爱养鸡，这个梁家桥是日本鬼子一个据点，鬼子在这儿设着封锁沟啊，炮楼子呀，住着有50-60个鬼子呢，还不算伪军。鬼子给梁家桥老百姓下了个命令，说晚上只要天一黑，谁家也不许见灯亮，哪家要是一点灯打死无论。这一天晚上，梁老太太呀，她也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家里呢闹黄鼠狼子，只有鸡，这鸡呀叽叽嘎叽嘎叽嘎的拼命这么一叫唤，老太太呀有点吃不消了，哎，端着个灯打屋里就出来，把这事儿可就忘了，端着灯在院子里头乌湿乌湿的，连震虎鸡带轰黄鼠狼，这么一闹腾， 炮楼子上的鬼子看得清凉凉的，哎，端起大枪就是一下，打勾一枪，把老太太就给打死在院子里。据说这个老太太呀，人缘还蛮不错的呢。哎，房前左右老邻旧居的呀，跟老太太都挺好。梁玉环和他母亲都有个人缘，最近呢没啥人搭个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梁家出了一个特务，就是梁玉环他弟弟叫梁邦，现在在夜袭队刘奎胜手下呀当特务。梁邦这个孩子据说是挺孝母，非常听他母亲的话，跟他姐姐也好，家里头啊没有什么人，就是他们娘三个。梁邦呢小时候是挺老实的个孩子，也曾经给人家放过羊放过猪，后来长大了当过半拉子呀，也给人家扛过活。忽然间呢保甲党给他们下了个令，往他家派兵，没兵你就得花钱。梁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姐弟呀母女呀母子啊爷儿三个哭了一宿。后来梁邦一咬牙，妈呀别哭了，我去吧，当就当，说不定当兵啊要是一创运，我还许闹个一官半职的呢，咱家还许改换改换门庭。说完这个他一狠心就走了，当上伪军了。当伪军他也没做什么大坏的事情，反正也就跟着鬼子后边啊扫个荡啊，哎，抄着把火的瞎咋呼。刘奎胜的夜袭队左一回完蛋了，右一回完蛋了，这回又啊成立夜袭队没人了。哎，刘奎胜见过他一面，就把梁邦给找来了，跟他花言巧语这么一说，说完了许给他多少钱。梁邦一想，嗨，混吧，反正也好不了了，在我没当这个伪军之前回到乡下去，老老少少都另眼看待我呀。

可是当了伪军了，我再回家里头，乡亲们就不大爱搭个我。哎，也使眼睛看我是卫生球的眼睛。那么反正是以旧以旧了，当伪军跟当特务也差不了多少。这个差事呢还挺肥实，起码还多弄俩钱儿，日子一长，把钱交给我妈。往后洗手一不干，家里头抱头就眯了。对，想这儿他就当了夜袭队。哎，这当了特务可遭恨喽，多好的孩子也不行了，谁见着谁烦呢。乡亲们更不理他了，不但不理他，连他妈都不搭个。这回你看看，叫鬼子啪嚓一枪把他妈给揍死了。有人把消息就给梁玉环送来了，梁玉环得到这信儿之后啊，哭得不得了啊。她丈夫在旁边劝，就别哭了，你赶快把这个事儿啊跟汪霞大妹子说一声吧。梁玉环把汪霞呀看作是自己的知心人亲姊妹一样，一边哭着一边说，把家里头的所有情况都跟汪霞讲了，拉着汪霞的手恳求她呀：大妹子，你救救我那兄弟吧，救救我们一家呀，我们梁家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呐，想不到坏事就坏在梁帮的身上了，你给姐姐我出个主意吧。汪霞仔细听着，通过梁帮他们家的这番事儿，想起梁家桥据点儿。汪霞一想，得把这个情况赶快跟文斌同志和魏强讲喽，叫他们打个主意。好吧，玉环大姐，我可没见过梁帮，我不知道他这人怎么样。如果说他要死心塌地了给鬼子当走狗，这我救他也是救不了，不能。大妹子，他绝不是那个人，他是个有心的人呐，最听他姐姐的话。我这回让他给我母亲报仇，让他改邪归正，从火坑里把他拉出来吧，要不然我这心都急碎了。好，那我走一趟，你听个消息吧。就为这个事儿，汪霞来找魏强。等汪霞把情况说清之后，文斌和魏强一听，好，这是个机会，拔掉梁家桥这根钉子，告诉汪霞呀，你赶紧赶回去，这么办啊，咱们是分头安排。好，汪霞呀还把放跑了哈巴狗这个事儿检讨了一番。哎，算了吧，跑不了他，慢慢摸着他的根底呀，再抓他。汪霞就回来了，回到梁家桥一见玉环，把这事儿一说，领导上很支持，想救你的兄弟，可是还按照我说的那个，不知道你这个弟弟能不能回过头来。玉环是说了一百个能。汪霞一听，那好，明天一早咱俩在这儿吃过早饭之后就进梁家桥，一家子都去，其中也包括汪霞。那么要去了见着生人怎么称道呢？就说汪霞呀是玉环进门的这么个小姑子，田长兴他的妹妹，就以这个面目出现。好吧，弄了一台大车，一清早吃完了饭就到梁家桥来。来到梁家桥，这会儿玉环先找的梁洛群。洛群是梁家桥这会儿的老交通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这个村的村长，他真正的面目是共产党员，老党员了，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会儿工作，后来鬼子到了，这个地方的环境相当紧张了，组织上指示他呀，叫他隐蔽起来。隐蔽了几个月，这次他一再请求回来工作，组织上叫他回来了。哎，他一到这儿，鬼子就抓住他。鬼子可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说是他挺能干，人缘好，干起活来那是个老庄稼把式了，耕种锄刨样样精啊，木匠瓦匠油漆匠还啥都会，还没跟谁学过艺，就是心灵手巧能鼓捣，自己呀、啊、说弄个啥就弄个啥。

你看这玩意儿，鬼子一看说行了，你就在这儿当村长吧，皇军要是要粮啊要东西啊就找你。梁洛群把这情况和组织上一讲，组织上就叫他，你就担负这村长吧，明着呢给鬼子干活，实际给八路军做事儿。洛群早就知道这个事儿，正想给文斌他们写个报告，随后再附上自己的意见，借这个机会教育了特务梁帮，还拔掉了梁家桥这根钉子。他把自己想的这事儿刚计划好，哎，汪霞他们来了。那么身为一个村长，有这事儿了，你得去忙活忙活去啊。所以他也到这儿，一见面跟汪霞打了个招呼。汪霞把他叫到一边，把武工队的计划跟他一说，洛群当然高兴了。好吧，你放心吧，王霞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他到玉环的跟前，玉环呐，老梁大叔别难过了啊，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你母亲把你们也拉扯大了，现在呢，哎，叫人难过的就是啊，你母亲没得善终啊，叫人一枪打死了。他越说这个，玉环是越掉泪。你兄弟知道信儿了没有啊？大概他还不知道吧。好，这个地方离保定也不算远，我去趟吧。大叔，这就得劳累您了，还有啥说的呀？咱一笔是写不出俩梁字来啊。我整头驴，弄头小驴。洛群呐，和王霞使了个眼色，王霞点了点头同意他去。梁洛群收拾了一下，换了一件干净褂子，骑在小驴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保定来了。一直到夜西队的队部，来到门口往里一走，哎，干嘛去？找谁的你？门口那小屋子里坐着一个人，这家伙是横眉立眼的，伸手就把老洛群给拦住了。啊，你这倒好啊，真敢抬腿往里出溜，你也不怕烫着？你想上哪儿啊？我找人。你找谁呀？我找我们

0: 横。杨洛群弦这家伙夜袭队真横。
1: 是啊，
0: 刨去宪兵队就是夜袭队了。你受点累，兄弟，到里边给说一声，谁是你兄弟，冒认官亲，姓什么叫什么你？
1: 我姓梁，
0: 我瞧你就凉了吧唧的。
1: 洛群这气，谁凉了吧唧的？
0: 别这样啊，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没有时间到我那儿去了，如果要去了的话，去了怎么的，你还敢把我活埋喽？
1: 洛群，你想你这憋气不憋气，你跟他紧在这儿磨什么牙？
0: 我看这家伙是有点横竖不知四六不懂的货。
1: 喂，
0: 洛群把脸往起这么一绷，你是怎么地吧，要不叫我进去耽误了事儿，日本皇军要怪罪下来，你兜着啊。说完这句话，梁洛群一甩剂子是转身就走。那特务有点毛了鸭子了，
1: 哎，等会儿等会等会儿，
0: 哎，老朋友，何必这样？来来来，坐坐坐坐，抽支烟吧。不太好，炮台的，抽一支抽一支。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梁帮。
1: 哦，那好，
0: 那你等一等，我到里边给你说话。
1: 您是梁家桥的
0: 啊？我是那儿的小小的村长。
1: 哦，嗨，梁老村长啊，没少麻烦，没少麻烦，说话嘛。
0: 哎呀，你看看，我还蒙住了，我这俩眼睛啊，纯粹是肚子眼儿，不好使唤，没看清，这怎么怪说的？回见吧。这特务就进去了，到里边跟梁邦这么一说，梁邦一听老洛群来了，哎呀，过去一口一个大叔叫惯了，可以说是从小看着我长大了。村子里的人，自从我当了伪军，特别是当了特务，谁也不理我了。哎，唯独老梁大叔还不错，见面还跟我说个话，过去啥样还啥样，今天来到我这儿了，我可不能不搭理人家
1: 啊。快请，
0: 亲自迎出来。
1: 洛群大叔，你老咋这么有时间呢？到保定来干啥来了？是买东西呀，是串亲戚呢？
0: 就是来找你来了。
1: 梁邦啊，有个要紧的事儿跟你说呢。
0: 哦，到屋来吧。又点烟又倒茶，弄瓜子儿，买糖块和锦子芒豆，用不着这个，都是自个儿人。
1: 梁邦啊，
0: 这屋里有别人没有啊？
1: 没谁，就是我自个儿，
0: 有话您就说吧。
1: 洛金大少，啥事儿都行啊，
0: 您是用人呐，有事儿啊，用钱呐，大侄子我都能帮忙。
1: 我妈挺好的吧？
0: 说着说着，突然他问了这么一句。
1: 洛群一看，把脸就沉下来了。
0: 哎，孩子，别提了，你妈她死了
1: 啊。
0: 梁邦这么一听，我这才一个多月没到家去，有个个月二十天的没往家写信，怎么这么快呀？他手里头端着的这茶杯呀，啪嗒就摔在地下，水洒了哪儿都是。
1: 大叔，我妈怎么死的？
0: 别提了，孩子，你妈死得惨呐！
1: 您快说呀，这不急死我？
0: 梁邦真着了急了，这人感情一真急了，就没眼泪了。那怎么回事？你看，他过分的激动。伤心才落泪呢，要是吃饱了喝足了没啥事儿，往那儿一坐，越寻思越对不起自个儿，吧嗒吧嗒掉眼泪，那是撑的。他这个真着急呀，
1: 我妈到底怎么死的？
0: 叫人给打死的呀。
1: 啊，打死的？是谁呀？
0: 老洛群往外看了看，院子里也没啥人。
1: 告诉你吧，孩子，是日本人。
0: 梁邦一听，噔噔噔往后退了两步，噔噔，他本想是坐在椅子上，谁知道那么一出溜，他就坐在地上，哇，把嘴这么一咧就哭出来了，哭的是十分悲痛。老洛群呐，陪着也掉了两个眼泪。

0: 过来把他扶起来，别哭了，哭死你母亲也活不成了，怎么办呢？你姐姐叫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抓个空回到梁家桥料理料理你母亲的后事，就你这么一个儿啊，苦吧苦也得把你姐姐和你都拉扯长大成人了，你现在也做了阔事儿了，你母亲现在落这么个结果，你怎么办？快别说了，洛群大叔，我无论如何也得回家看看，我得亲手把我母亲安葬。说完了，他擦擦眼泪就找刘奎胜去。刘奎胜这么一听，那家伙是个狼心狗肺的货呀，跟着也直赞叹，哎呀，你看你看，这是怎么说的，挺好的个老太太，怎么叫人打死了呢？哎，这没办法的事儿，违禁呢，日本人有话不让晚上点灯啊，那你这老太太也是糊涂啊。好吧，我跟松田队长说一声。刘奎胜假惺惺的跟老鬼子松田这么一说，刘奎胜没当回事儿，松田可倒吸口冷气呀。老鬼子一想，这可不好，梁邦是我夜袭队的人，他母亲呢叫黄军给打死，你说这不麻烦了吗？这个家伙我听说挺重感情，他要给他母亲报仇还不得反对黄军呢？告诉刘奎胜，你快把梁邦给我找来。刘奎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慌张张把梁邦给叫来，松田队长叫的。梁邦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日本天皇找他他也见了，不不愣愣的就进了屋了。松田一看这个神气儿不好，赶快的先掏出手绢来擦擦眼睛，不知道有泪没泪，反正照眼窝子里抹了两下。哎，梁邦啊，这真是个不幸的事情啊，你母亲怎么落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一定要把打死你母亲的这个兵追查出来，给予严办。虽然呢，皇军有命令啊，晚上不许点灯，可是他打死的不是旁人呢，是你梁邦的母亲，我怎么能把他放过呢？你先回去吧，吩咐人给拿500块钱，自己马上抓起电话来，干嘛？给梁家桥据点日本鬼子小队长三井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梁邦母亲的一切后事由你来负责，必须要隆重安葬，你还要正式的给梁邦道歉。哎呦，这个电话可把那小队长三井给吓盖了，这家伙吓得呀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马上做好了准备，等着迎接梁邦呢。梁邦不知道啊，就知道松田鬼子给了他500块钱，这钱不要白不要，拿着吧。刘奎胜一看松田用这个方法对待他，刘奎胜也明白了个八九，也很客气，哎呀，梁邦啊，还有什么需要没有啊，跟我说啊，要人咱们有人，要钱咱们有钱，常言说是养儿养女未得计呀，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身为夜袭队的队员，你的母亲也应该得点计了。他越说这个，梁邦越难过，得什么计啊，我妈叫人一枪打死了，快别说了，我是说呀，好好的安葬安葬，别让人家看着呀水了吧唧的啊，用什么就跟我说一声，缺啥来电话。这家伙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这么说，梁邦也没心思听啊，把这个钱带好，和洛群一块儿就回来了，走一路说了一路啊。洛群呢旁敲侧击的试探着梁邦的口吻，这个仇你想报不想报？一听得这样，梁邦两看羊毛青筋牙咬的咯吱吱直响啊，我还是个男子汉，我就应该想办法给我妈报仇，这口气暂时把他吞到肚子里，我先到家看看，而后我再赶到炮楼子， 我瞧瞧是谁把我妈给打死。只要有人敢把这个鬼子给我指出来，我就敢掏出德国大镜面二十小插梭匣子，啪一枪把他定在那儿。别说他是个皇军，他就是苏联，我也应该下手把他打死。可这话呀，隐隐藏藏的，他没跟洛群跟前露出来。来到家一进门啊，梁邦是进门就嚎啊，趴到了地上，说啥也不起来，哭的是死去活来。玉环陪着他掉了会子眼泪，玉环是眼了看，心了疼啊，自己的弟弟嘛，可是也恨。恨什么？不争气，怎么会当了特务呢？王霞在旁边注意机会，一有机会他就要说服教育梁邦。过来几个人把梁邦给扶起来了，别哭了，你哭死母亲也活不了，来先看看你母亲，叫他看看。说着话把老太太死尸身上蒙着的那个单子揭开了，哪是叫他看他母亲呢，是叫他看看他母亲的那枪伤，正在这个老人胸窝上，碗口大那么一个洞，因为鬼子这一枪是个炸子啊，这个血还往外直阴呢。梁邦一看，嗡，脑袋这么一迷糊，眼前冒金星，耳朵吱吱叫，扑腾了下子，他就倒在地上就昏过去了。这帮人一块动手，麻刺前胸，捶后背呀，扶起来，连搀带溜，这顿闹腾，梁邦才把这口气缓过来。他不哭了，擦了擦眼睛，看看姐姐。姐姐啊，你别难过。我怎么不难过呀？妈把咱们拉扯大，落这么个结果，我呢是出了门子的人了，给了人家了。可是你呢，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就这样就完了吗？不能瞒，我找他们去。说完这句话，梁邦是伸手就掏枪，咔咔，大小街头叫起来，顶子弹上膛了。我要不杀鬼子誓不为人呐，给我母亲报仇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谁杀死了我的娘，我得叫他到这会儿来给爹命，他得跪到我娘的跟前，我一枪把他揍死，要不然我誓不为人。梁邦说话往外就闯，他一个人能报得了这仇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0: 喝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2: 对方就跑了。
4: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走一线改文风，从打卡到沉浸，乌拉盖景区换新迎客。
1: 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寺旗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2: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号特市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赋能对外开放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走一线改文风。
1: 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全面启动景区质量全面提升年行动，低空飞行营地、智慧旅游平台等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景区提质升级迈出实质性步伐。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4: 随着草原旅游旺季到来，乌拉盖管理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九曲湾景区，记者见到来自四川省西昌市的游客曹玉成一家，他们自驾千里一路向北，只为亲眼看看天边草原的模样。四川省游客曹玉成，
5: 在网上啊，在这个抖音呐、微信小视频上都能看得到，这个乌拉盖草原天边草原嘛，非常的美，我们就这样导航就过来了，过来看了一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也是，确实挺不错的，挺漂亮。
4: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当地今年推出的全新体验项目，九曲湾景区今年新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项目，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超过100款。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6: 我们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呢，也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游览服务设施，优化全域旅游环境，同时我们也是深耕业态创新，打造专业化研学课堂，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游玩项目，自主研发10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体验式文旅产品体系。
4: 变化不止在项目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集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游客服务系统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让景区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7: 在硬件支撑上，我们已经实现4A级景区 5G 网络的全覆盖，并布设了智能导览、电子票务等设备。在管理效能上，我们实现了对游客流量、车流密度的实时监控，以及突发事件的10分钟快速响应。在游客体验上，我们持续优化一部手机游乌拉盖小程序，推出草原星空露营等智慧主题产品。
3: 记者手记。
4: 新业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景区共接待游客103万人次，收入高达9.79亿元。按照目标，今年乌拉盖管理区的游客接待量将增长35%以上。从打卡到沉浸，从路过到留下，天边草原乌拉盖的文旅故事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寺旗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盟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问候。郭玉峰先后来到老党员王聚才、邱福荣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医疗保障等情况，向他们长期扎根基层、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致以崇高敬意，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他叮嘱相关部门对老党员在生活上多关注、健康上多关心、情感上多关怀，把党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

0: 郭玉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老党员和先进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连浩特市持续深化跨境贸易、物流运输等重点领域，用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以深化改革、激活

0: 际物流、国际医疗以及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为重点呢进行突破，逐步形成了上下游啊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另外一方面呢，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不断的吸引市场主体和优质的项目呢进行落地，同时呢提升本土企业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苏立德报道。6月29号，新邻郭乐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二期新运铸同心学习会在新邻郭乐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码头琴学院举行。各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台侨界代表人士、盟职统战系统单位和新邻郭乐职业学院有关领导和干部80多人参加。这场以琴弦上的思政课命名的学习会，以码头琴的历史由来、发展历程和传播成效为切口，创新沉浸式体验的学习方式，生动诠释了码头琴背后蕴含的民族团结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让大家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学习会号召全盟统一战

0: 西乌中牧沁旗启动实施了10项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工程，总里程约165公里，涵盖道路新建、公路改建、桥梁建设等多个类型。所有工程预计2026年9月中旬全面竣工通车。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吴一涵、孟根、陶丽古尔报道。
1: 盛夏时节迎来施工黄金期，各公路施工现场多点并行，分段施工。八旗至达布西勒图嘎查新建公路是其中重点项目，全长38.86公里，按3级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卸马台、观景平台等设施，兼顾牧区出行与文旅发展。中交三工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郭志国：
2: 2026年自开工以来，完成水稳施工20公里，沥青路面完成10公里，预计今年7月底全线贯通，8月中旬完成交安附属工程，9月中旬交工正式通车。
1: 其余9项工程同步提速提质，稳步推进。在质量管控上，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全程跟进，常态化抽检施工原材料，规范施工工艺，排查质量隐患，并通过分级分类验收机制严控关键施工环节，全程严守安全生产和绿色生态底线。此外，西乌中牧沁旗秉持3分建7分养理念，推行路长制，健全长效管护、日常巡查养护制度，引导群众共建共管。10项公路工程全部投用后，将进一步织密西乌中牧沁旗农村牧区公路路网，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畜牧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最后1公里，为推动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3: 6月28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圆满收官。紧凑充实的活动安排，底蕴深厚的草原文脉，让一众文人墨客收获满满，感慨良多。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4: 活动首日，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精彩上演，10多位文学名家与本土作家轮番登台，共话山河诗意与文学初心，诗人的原创朗诵细腻描绘草原风物与人间温情，诗声、琴声、歌声相融相生，为现场增添细腻绵长的文艺韵味。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伟：
5: 特别感谢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一个机缘，使我产生了一首写马的诗，战胜南极，上都湖畔，将最小的梦想藏进马服的人是有福的。
4: 在原上都遗址，作家诗人们漫步在古城遗迹的道路上，在残墙断壁间触摸草原古都的历史余韵。在惠民文艺展演现场，多位作家登台朗诵，分享所见所闻。期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还向正蓝旗图书馆捐赠文学期刊与名家签名藏书。采风行程中，作家诗人们先后走进正蓝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原上都遗址、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及乃涝会客厅等地寻访踏勘，还走进牧民家沉浸式体验搭建蒙古包、手工制作乃涝等活动，体验草原民俗风情。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作家周华成：
6: 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在南方耕植于一片水稻田一样，我觉得大草原上的这个年轻的创作者，其实如果能跟土地、能跟草原有更深入的连接，是一种幸运。
4: 沿途的金连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风貌，让来自全国的作家诗人们亲眼见证生态治理与荒漠化修复的显著成效，切身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新图景。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侯志明：
7: 这不但是一个富饶美丽的草原，而且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4: 这次文学那达慕搭建起全国作家了解内蒙古、书写内蒙古的重要平台，依托锡林郭勒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推动生态自然写作创新发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草原之行收获颇丰，草原的风、湖水、星河、牧民生活都将成为今后创作中珍贵的精神底色。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8: 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家也能够跟来自全国的名家们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请教，对他们的成长，这个无疑是难得的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带动更多的本土的写作者来书写我们的锡林郭勒，讲好我们锡林郭勒的故事。
0: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

0: 社会保障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演讲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比赛经过前期预赛层层选拔，共有13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现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紧紧围绕草原儿女心向党这一主题，立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纠纷调解等人社工作，结合个人履职经历、身边党员先锋事迹及锡林郭勒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讲述初心使命，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一段段扎根基层的奋斗故事，充分展现全盟人社干部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如，
1: 在履职尽责中淬炼初心，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锡某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里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
0: 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都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

0: 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

0: 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三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6: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6: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这里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7: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8: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7: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9: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7: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2: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探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走向人民的抉择；
3: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
1: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奏响倾城；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陶钢民抗日，戏台续新生；
1: 走一线改文风，五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
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走进额尔古纳市；
1: 包头市以一流场馆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2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入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2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2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
1: 伟大征程，绥远919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以不流血方式实现的重要胜利。120万绥远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也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请听报道。
4: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使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江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大约半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这对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影响很大。北平和平解放当天，董其武便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赵树禄。
5: 2月23日，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并提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也就是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起义。
4: 当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其中，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这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主要部分，再按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赵树禄。
5: 1949年6月份，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呢，派人先后来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和平起义。到了8月下旬，傅作义呢，冒着可能被蒋介石刺杀的风险，亲自来到绥远，传递出只有走和平起义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坚定了很多人最终走向人民这一方面的决心。
4: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率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宣布起义，并通电宣告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赵树禄。
5: 绥远919起义的成功，使120万绥远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那么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军政人员获得新生，使归绥，也就是咱们的呼和浩特这座塞外文化名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3: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风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科技厅、工信厅、农牧厅、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晚8点，《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全区统一战线成员500多人现场聆听。音乐会以交响合唱、管弦乐演奏、男声独唱等形式精彩呈现，其中气势磅礴的各族人民心连心、不忘初心、保卫黄河等曲目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汇聚统战力量，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链，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 请听报道。
1: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隆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山西会馆讲解员唐玉杰：
6: 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1: 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唐玉杰：
6: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1: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麦秸化。杨丽丽：
7: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勺，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麦秸化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1: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10年前借着精准扶贫政策领到5只扶贫羊，凭着一股韧劲深耕荣山羊特色养殖，如今他家的荣山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50只。靠特色养殖，庄明亮闯出了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5只扶贫羊养出好日子。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8: 走进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村民庄明亮家的羊圈舍里羊群个个膘肥体壮，再过几个月就出栏了，每年收入都能稳定在10多万元。
9: 每年能卖多少个？
10: 能卖个30来个，8-9万块钱。
9: 我听他们说你还卖羊绒是吧？
10: 还有羊绒，羊绒就是个40000来块钱，就这点要交个170多斤。
9: 那现在每年也有10万多，可能就是这么个上下的收入，
10: 就
9: 是吧？
10: 现在的生活确实有点很大的改变了。
8: 10年前，庄明亮的妻子去世，他一个人靠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实施，镇村两级通过特色养殖帮助庄明亮拓宽增收渠道，把5只基础母羊送到他家。磴口县卜龙闹镇夹道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包龙：
11: 农技人员上门，手把手传授山羊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协助对接羊绒收购渠道，落实产业奖补，同时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10年来，凭借各项帮扶政策支持和庄大爷的自身勤劳劳作，他家的养殖规模不断壮大。
8: 靠着这5只扶贫羊，庄明亮开启了自己的特色养殖路。庄明亮还主动把多年摸索出的养殖经验分享给周边村民，带动大家一起发展荣山羊养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夹道村的困难群众找到了增收门路。包龙：
11: 我们针对村里的脱贫养殖户落实畜禽畜栏奖补，畜栏一只羊奖补100元，畜栏一口猪奖补300元，畜栏一头牛奖补500元。2026年已经为村里的脱贫养殖户10户18人发放产业奖补，共计50000余元。
0: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3: 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一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2: 额尔古纳市地处呼伦贝尔边境，多民族群众长期聚居，部分乡镇口岸地处偏远，群众外出寻医路途远，看病难是长期民生痛点。活动中，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开展了义诊巡诊、医技带教、政策宣讲等医疗服务。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郭志琴：
13: 我们也希望这次过来呢，能解决这少数民族群众的一个就医难呐、看病远的这些个问题，也希望对基层的医疗水平有一些帮助。
12: 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村民刘玉红：
14: 今天也不用上北京了，就能看到专家了，这是党哈对那个老百姓的那个关爱。
12: 额尔古纳市三河马场村民宋红英：
15: 听说北京来专家义诊，我们过来给老妈看看牙，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12: 义诊期间，医疗队还向当地群众普及民族工作政策，讲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内涵。当地民委同步联动，将民族团结宣传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额尔古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艳丽：
16: 我们立足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点呢，以健康惠民为切入点，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8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7: 连日来，包头市奥体中心轮滑比赛场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冒着高温酷暑，加紧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包头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奥体中心负责人姚波：
18: 16月速度轮滑场地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龙氏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17: 自治区16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包头市将承办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橡胶颗粒抛洒和草坪平整等收尾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场馆主任李广金：
19: 我们主要承接三个项目，柔道、篮球还有足球。我们的从灯光到我们的木地板，都是地板也是都选用这个奥运会使用的地板。我们这个草地所用这个草的厂家是经过国际足联FIFA认证的，是能达到我们现在自治区比赛的要求。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从打卡到沉浸，乌拉盖景区换新迎客。
0: 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寺旗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赋能对外开放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全面启动景区质量全面提升年行动，低空飞行营地、智慧旅游平台等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景区提质升级迈出实质性步伐。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随着草原旅游旺季到来，乌拉盖管理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九曲湾景区，记者见到来自四川省西昌市的游客曹玉成一家，他们自驾千里一路向北，只为亲眼看看天边草原的模样。四川省游客曹玉成，
4: 在网上啊，在这个抖音呐、啊，微信小视频上都能看得到，这个乌拉盖草原，天边草原嘛，非常的美。我们就这样导航就过来了，过来看了一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也是，确实挺不错的，挺漂亮。
3: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当地今年推出的全新体验项目，九曲湾景区今年新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项目，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超过100款。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5: 我们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呢，也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升级游览服务设施，优化全域旅游环境。同时我们也是深耕业态创新，打造专业化研学课堂，落地华草、民族旅拍、非遗手工体验等23项沉浸式游玩项目，自主研发10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构建多元化体验式文旅产品体系。
3: 变化不止在项目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集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游客服务系统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让景区管理迈入数字化新阶段。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洪光，
6: 在硬件支撑上，我们已经实现4A级景区 5G 网络的全覆盖，并布设了智能导览、电子票务等设备。在管理效能上，我们实现了对游客流量、车流密度的实时监控，以及突发事件的10分钟快速响应。在游客体验上，我们持续优化一部手机游乌拉盖小程序，推出草原星空露营等智慧主题产品。
2: 记者手记。
3: 新业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景区共接待游客103万人次，收入高达9.79亿元。按照目标，今年乌拉盖管理区的游客接待量将增长35%以上。从打卡到沉浸，从路过到留下，天边草原乌拉盖的文旅故事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6月29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泰布寺旗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盟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问候。郭玉峰先后来到老党员王聚才、邱福荣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医疗保障等情况，向他们长期扎根基层、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致以崇高敬意，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他叮嘱相关部门对老党员在生活上多关注、健康上多关心、情感上多关怀，把党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郭玉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老党员和先进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连浩特市持续深化跨境贸易、物流运输等重点领域，用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 以深化改革，激活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在二连浩特市浩钢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贸易物流园区内，几辆满载着西兰花、彩椒、西红柿、叶类蔬菜、苹果、橘子等生鲜果蔬的货运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查验，准备发往蒙古国。当前二连浩特市正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红利，持续放大对蒙开放的前沿门户优势，围绕产业、民生、基建、跨境合作等领域补短板、优服务。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窦小平，
7: 对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医疗以及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为重点呢进行突破，逐步形成了上下游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另外一方面呢，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地吸引市场主体和优质的项目呢进行落地，同时呢提升本土企业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苏立德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二期锡运铸同心学习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驴高国际码头琴学院举行。各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台侨界代表人士、盟职统战系统单位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有关领导和干部80多人参加。这场以琴弦上的思政课命名的学习会，以码头琴的历史由来、发展历程和传播成效为切口，创新沉浸式体验的学习方式，生动诠释了码头琴背后蕴含的民族团结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让大家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学习会号召全盟统一战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在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征程上砥砺前行，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2025年以来，西乌中牧沁旗启动实施了10项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工程，总里程约165公里，涵盖道路新建、公路改建、桥梁建设等多个类型。所有工程预计2026年9月中旬全面竣工通车。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吴一涵、孟根、陶丽古尔报道。
8: 盛夏时节迎来施工黄金期，各公路施工现场多点并行、分段施工。八旗至达布西勒图嘎查新建公路是其中重点项目，全长38.86公里，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卸马台、观景平台等设施，兼顾牧区出行与文旅发展。中交三工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郭志国：
9: 2026年自开工以来，完成水稳施工20公里，沥青路面完成10公里，预计今年7月底全线贯通，8月中旬完成交安附属工程，9月中旬交工，正式通车。
8: 其余9项工程同步提速提质，稳步推进。在质量管控上，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全程跟进，常态化抽检施工原材料，规范施工工艺，排查质量隐患，并通过分级分类验收机制严控关键施工环节，全程严守安全生产和绿色生态底线。此外，西乌中牧沁旗秉持三分建、七分养理念，推行路长制，健全长效管护、日常巡查养护制度，引导群众共建共管。10项公路工程全部投用后，将进一步织密西乌中牧沁旗农村牧区公路路网，打通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畜牧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最后1公里，为推动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1: 6月28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圆满收官。紧凑充实的活动安排，底蕴深厚的草原文脉，让一众文人墨客收获满满，感慨良多。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王淑荣报道。
10: 活动首日，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精彩上演，十多位文学名家与本土作家轮番登台，共话山河诗意与文学初心，诗人的原创朗诵细腻描绘草原风物与人间温情，诗声琴声歌声相融相生，为现场增添细腻绵长的文艺韵味。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伟：
11: 特别感谢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一个机缘，使我产生了一首写马的诗，战胜南极上都湖畔，将最小的梦想藏进马服的人是有福的。
10: 在原上都遗址，作家诗人们漫步在古城遗迹的道路上，在残墙断壁间触摸草原古都的历史余韵。在惠民文艺展演现场，多位作家登台朗诵，分享所见所闻。期间，内蒙古文学杂志社还向郑兰旗图书馆捐赠文学期刊与名家签名藏书。采风行程中，作家诗人们先后走进郑兰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原上都遗址、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及乃涝会客厅等地寻访踏勘，还走进牧民家沉浸式体验搭建蒙古包、手工制作奶酪等活动，体验草原民俗风情。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作家周华成：
12: 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在南方耕植于一片水稻田一样，我觉得大草原上的这个年轻的创作者，其实如果能跟土地能跟草原有更深入的连接，是一种幸运。
10: 沿途的金莲川草原、浑善达克沙地风貌，让来自全国的作家诗人们亲眼见证生态治理与荒漠化修复的显著成效，切身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新图景。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侯志明：
13: 这不但是一个富饶美丽的草原，而且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10: 这次文学那达慕搭建起全国作家了解内蒙古、书写内蒙古的重要平台，依托锡林郭勒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推动生态自然写作创新发展。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草原之行收获颇丰，草原的风、湖水、星河、牧民生活都将成为今后创作中珍贵的精神底色。锡林郭勒盟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14: 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家也能够跟来自全国的名家们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交流请教，对他们的成长，这个无疑是难得的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带动更多的本土的写作者来书写我们的锡林郭勒，讲好我们锡林郭勒的故事。
0: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报道。6月29号，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演讲比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比赛经过前期预赛层层选拔，共有13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现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紧紧围绕草原儿女心向党这一主题，立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纠纷调解等人社工作，结合个人履职经历、身边党员先锋事迹及锡林郭勒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用真诚质朴的语言讲述初心使命，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一段段扎根基层的奋斗故事，充分展现全盟人社干部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如：
15: 在履职尽责中淬炼初心，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西蒙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以森林火灾为主题的土耳其博亚巴特国际漫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漫画家巴比里格荣获本次大赛1等奖。
0: 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冰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融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吧，就老觉得自己特别累，就是在特别忙碌的这种生活旋律当中啊，疲惫似乎真的成了很多人的常态吧。比如说一位这个小王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职场白领，他总觉得非常的疲惫不堪，他以为那是工作压力太大，再加上自己经常熬夜导致，就没太当回事儿。然而当这种疲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最终影响到他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啊，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没休息好之类的。其实呢，有的时候你总觉得疲惫不堪，有时候可能并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告的信号，尤其可能跟心脏病有关。
1: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其中的事情。那么在医院的诊室当中呢，有一位医生也正在为一位患者进行诊断。患者呢是一位中年女士，她满脸疲惫地坐在医生的对面。那么医生也温和地问她说，哪里不舒服呀？女士就叹了口气说，啊，自己觉得最近特别累，做什么呀都是提不起劲儿，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可又觉得呢不太对劲儿。于是医生呢就询问了她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和生活习惯。那么医生又问她，这种疲惫感持续多久，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表现？这位女士呢就想了想回答说呀，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有时候呢她会觉得心慌，胸口还有点闷。医生听后呢表情变得非常严肃起来，给女士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看着报告单对这位女士说，你的情况可能不是很乐观，从目前的检查来看呢不能排除心脏病的可能。这位女士一听顿时慌了神，心脏病怎么会呢？她自己平时的身体很不错呀。医生解释说呀，很多的心脏病早期症状并不是非常明显，容易被

0: 二个信号呢是心慌气短，就是在没有剧烈运动或其他明显原因的情况之下，经常出现心慌气短的症状，这也有可能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心脏跳动不规律或者心脏负担加重都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1: 第三个信号就是胸痛或者是胸闷。胸痛或胸闷是心脏病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如果这种疼痛或者是那种不适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或者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汗啊、恶心啊，一定要高度警惕心脏病的可能。其实总觉得疲惫不堪哈，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但如果同时出现了上述三个信号，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这些信号可能就是心脏病的早期表现，及时的发现并且采取措施，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脏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这样一些症状归结为年龄增长啊，或者是劳累所致，而应该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
0: 没错，心脏病啊，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首先呢，我们要告诉您，心脏病会影响我们心脏的正常功能，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其次呢，就是心脏病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像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脑卒中等。此外，心脏病的治疗过程往往也比较漫长和复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1: 所以说首先我们来说到就是如何来预防心脏病，是吧？预防心脏病其实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少吃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其次，适量运动，增强体质，但是呢，避免过度劳累。第三是戒烟限酒，减少对心脏的刺激。其次，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等一些指标，定期的进行体检，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隐患。此外，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以及过度紧张。
0: 这其中呢，对于想要预防心脏病的人来说，合理的饮食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推荐一些食谱的搭配。首先是早餐，早餐的话可以选择燕麦粥、水果、鸡蛋。燕麦粥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果呢则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鸡蛋呢则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这是早餐。
1: 对，午餐可以吃糙米饭，然后是清蒸鱼、清炒时蔬。这个糙米饭它比白米饭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那么清蒸鱼则是富含了优质蛋白质嘛，而且脂肪的含量还比较低。清炒时蔬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广东那边。
0: 然后是晚餐了，晚餐呢可以选择吃红薯、瘦肉炒豆角和豆腐汤，因为红薯呢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而瘦肉炒豆角则可以提供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豆腐汤则是富含植物蛋白和钙。
1: 人家这个肉放到晚上吃啊，瘦肉炒豆角。其实总觉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的。那这个时候同时还出现了比如说心慌气短、胸痛、胸闷等一些症状，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来排除心脏病的可能。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啊，要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为自己的生命保驾护航。而且我们在一开始用了两个例子，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当然如果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心脏出现问题的几率越大嘛，因为岁数大了，我们身体的机能是退化的嘛，是吧？心脏是生命的引擎，它的跳动是奏响着我们生命的乐章的。所以当疲惫感频繁来袭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认为是岁月的痕迹，那可能是你的心脏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让我们用心呵护着生命的动力之源，也让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心脏撑起一片蓝天，让生命之花在有力的心跳当中绽放光彩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和大家呢聊的是，如果总觉得疲惫不堪，身上就是身体呢会有三个信号，那在提示我们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问题，才出现这些信号的。
1: 对，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第一个，就是

0: 其实你经常会听到旁边有人说，哎呀，觉得最近好累呀，是吧？嗯，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尤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呀，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可能是生活特别不健康，喝的酒又喝的比较多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嗯，
0: 因为一旦心，其实我们知道像脑卒中啊，就是脑中风，它呢是有两个可能，如果发现及时可能会偏瘫，但是基本上马上就是离世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是心脏出问题的话，黄金的抢救时间真的非常的短，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啊，心脏病。下面我们要说到就关于起床气这件事儿，就我一直觉得吧，这就是个人性格，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好像还真是
1: 会有，
0: 会有是吧？但是还好我们家里人没有起床气，就很少有说不高兴啊怎样，就是每天开心开开心心的就起床了哈。
1: 嗯，
0: 其实有的人可能在醒来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头昏脑胀的，浑身不爽，有的人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就是这个一定就是传说当中的起床气。因为我有位好朋友，
1: 嗯，
0: 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住，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臭脸，然后每天早上就不跟他说话，他严重的起床气，就是你会看到有的人就特别挂脸。据说啊，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六个人有起床气，超过一半了啊。
1: 嗯，
0: 可见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情。可是有人就问啊，这讨厌的起床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被惯的。
1: 这起床气呢，被认为可能与睡眠惯性有关。睡眠惯性呢，指的是人刚刚睡醒以后，头脑有一段时间不很清醒的状态。那么这段时间里呢，与制定决策、自我控制有关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个人自控能力下降，而与愤恨、焦虑等情绪相关的外周交感神经系统则开始活跃，因而呢就容易出现冲动、暴躁的情绪。
0: 嗯，所以就特别挂脸，就真的你不要跟他说话，就能气死你。就平时挺好一人，你就是在他起床之后跟他说话，你真的是。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哈，就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低质量的睡眠是导致起床气的关键因素。一项调查显示啊，就是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睡眠不足会使他们醒后心情恶劣，有两成多的受访者认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有睡眠质量下降，经常做梦或者被噩梦惊醒，第二天起床之后不在状态，容易发脾气。还真是啊，其实就像我这种睡眠比较好而且没有起床气的人，如果要是突然被惊醒，或者说就确实头天没睡好的话，第二天会有一点，
1: 也会不在状态，
0: 不在状态，或者状态就是暴躁的边缘吧。
1: 那什么样的人爱有起床气呢？根据调查，女性起床气的发生率要高于男性。
0: 嗯，
1: 每五名女性当中呢，就有三个人有起床气。
0: 嗯，三四个人吧，将近是吧？
1: 对，
0: 这个数据还挺高的。
1: 嗯，
0: 然后是年轻人。一些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或者学生，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比较容易情绪冲动是吧，
1: 嗯，
0: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呀、学习压力过大，或者是心情烦躁，在睡眠没有充分被满足而被别人叫醒或者吵醒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
1: 嗯，
0: 那你可是晚上写作业写不完就写得晚，早晨呢还没睡够又得起，没有几个心情会好。
1: 那然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起猛了是什么感觉？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很多人由于睡过头，早上又要赶时间，起床的时候往往呢会非常着急，然后起床之后就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甚至会出现面色苍白、血压升高、眼花等不适，这些就是俗称起猛了。
0: 就是我出现起猛了，就经常是这样，就是突然吧，就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就是突然坐起来，就心脏跳特别快，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完了完了误班了。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是一定要提前到岗，而且踏点儿，就是不是踏点儿，是在那个点是一定要出声的嘛。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同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要么怕误早班的，就是各个班吧，反正在自己的有时候身体状况也是，我记得我那次好像是因为感冒了，然后呢本身就是那个班，应该说下午那个班是没有我的班，但是我突然一下就惯性起来，然后想了半天，哦，对，今天不是我的班儿。
1: 我也做过相似的噩梦。
0: 对，尤其是你早间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经常上早班，其实没什么概念了，现在已经就状态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像有些同事不常上早班的，晚上睡不好，所以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这个起猛了，是吧？我记得我当时心脏跳得特别快，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睡醒之后啊，人体是由抑制的状态。

0: 态转入兴奋状态，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时候呢，血流会比较慢，不能够及时的将氧气输送到大脑。如果你猛地起床，瞬间嘛，其实就改变了你这个大脑的位置，它会导致大脑供血量猛然的减少，然后就容易出现头晕眼花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此外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起床过猛，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尤其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因为血压突然升高而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呀，起床太猛对大脑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心脑血管老化的人群来说更是。
0: 对，你就觉得当时那个心脏，哎呀，正确应该怎么起啊？是应该在睡醒之后先不着急起床，你可以再眯一会儿，让你整个的这个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等自己的头脑稍微清醒再慢慢的起床，这其实也是缓解起床气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就怕呀，这慢慢起床再睡过去
1: 有这种可能性，
0: 极有可能。
1: 那不想赖床怎么能够快速的让自己清醒呢？那也是有一定小方法的。首先当然了，就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嘛，这是对付起床气赶走赖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睡眠质量提高了，那睡醒之后自然我们就感觉到精神饱满。
0: 其次就是刚醒还没睁开眼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面部的这个按摩来增加我们就是血液的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清醒。你可以先用双手掌缘按压眼眶四周、前额、脸颊、耳朵，用指尖轻轻地拍打面部，不仅帮助我们快点清醒，其实对于面部的保养也是有益处的啊。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起床之后闻一些清醒，就是清神醒脑的香味儿，听一些音乐、新闻或者有声读物，站在窗户边或阳台上进行几次深深的呼吸，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快速振作起来，神清气爽。
0: 就直接可以定个这样的闹钟嘛，就到时候就一直唱呀，或者直接是新闻较早也是可以的哈。其实呢，早上起床喝水，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对人体有益的嘛。清晨最好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300到500毫升，因为夜晚睡眠的时候呼吸啊、排汗、泌尿这些生理活动是要消耗、损失许多水分的。人体一夜流失的水分大约有450毫升，所以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的状态。那你这个时候补充水分，可以很快的使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降低血液粘稠度，让大脑迅速恢复清醒状态，还可以清理肠胃，帮助身体排出毒素，防止便秘。所以早晨起来第一杯水又被称作复活水。
1: 那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温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要洗漱了。一般我们都是用温水洗脸的可能比较多，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告诉您的是，就是冷水也可以洗脸。这冷水洗脸呢还能够美容保健呢。这个冷水洗脸是有几大好处的，首先就是可以在冷水的刺激下让我们迅速的清醒，快速振作起来。然后呢，就是面部皮肤受到冷水刺激，毛细血管收缩，可以使我们的面部血液循环更加的畅通，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那么冷水洗脸呢，还可以避免肌肤油脂层被过度清洁而出现了脸部干燥不适，有助于保持肌肤的水油平衡。最后一点就是冷水洗脸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御寒能力，减少伤风感冒与呼吸道疾病的产生。
0: 但是对于年老体弱、免疫力低下者，冬天不适宜水温太低，否则也是容易感冒的。而对于油性肤质者，使用冷水洗脸是毛孔收缩，无法彻底清洗面部的化妆品残留物、灰尘、皮脂等，容易引发痤疮等问题。因此洗脸用热水、温水还是凉水也要因人而异。总之呢，这个就是没有适用每个人的公式，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确定啊。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快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